0: 作为义乌西站的技术骨干，徐贤通见证了货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他所在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正是这群年轻人用青春和汗水支撑起了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
1: 这个标语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放上去的。实际上呢，我们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然后呢，我们也就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中欧班列的发展也成长起来的。所以呢，这句话应该说非常非常贴切了。未来的10年呢，我希望我们作为这个一线，服务中欧班列、服务"一带一路"的这个铁路人，从服务上能够把我们的客户更好的服务起来。从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上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保障，装卸效率上呢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比公路、比海运、比空运更好的这个装卸条件，充分把我们铁路的作用发挥出来，能够更好的让我们中欧的中亚班列走出国际，把我们义乌的小商品的货带向更多国家。
0: 在义乌，数字化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些，外贸服务公司纷纷请来数字管家，利用智能系统把报关、物流、结算等环节轻松搞定。除此之外，把中欧班列车厢像快递柜那样拼单发货，把零散订单凑整运输，在海外建仓提前备货，让国外客户像收国内快递一样，通过丝路电商帮买卖双方直接对接。这些借助数字化的创新，就像搭积木，把小生意拼成大市场，既降低了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又让中国成为连接世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2025年10月，义乌全球数字化贸易创新中心正式启用。在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义乌的数字基因正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商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化支持。在这里，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每一家企业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0000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0: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奇迹北之茶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 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

上是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

世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样的年纪。
2: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的四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经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他了，好，抓他了。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8: 迅速的爆头，
7: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韩雪啊，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
2: 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
1: 狱审哥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3: 哎，

0: 卡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别动！下车！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侯爵，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帅，跟着他们。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形状。大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开枪了！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金南，你让开！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金南，我他妈不会开枪，
2: 金南，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2: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我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吧！你现在做
0: 什么？我怎么审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真不审，你个共产党员，你赶紧滚！
0: 你干嘛？
1: 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还好，川哥。

何金鹏。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

0: 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

0: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平，以后你秦拜就是你爸爸。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
2: 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边那是老廖，
3: 老廖，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曹，
6: 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好，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放放放那儿。哎呀，
0: 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得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2: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电报车站的。
1: 对呀，
2: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3: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1: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居呢？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4: 哎，老谭，
5: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4: 为啥？
5: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4: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5: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4: 律师还说什么？
5: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6: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5: 就是，
6: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就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静茹，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静茹，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静茹。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城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

0: 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个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金莲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3: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受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怎么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
1: 了？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徐城工作了。
0: 徐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哎哎哎哎，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嗯，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0: 来了。
1: 哎呀，哎呀，
0: 这，
2: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1: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3: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0: 那是那是那是。
4: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别不高兴啊！
3: 你说，
4: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哦！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5: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3: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1: 那是必须的呀、嗯！咱们都是干这个的。
5: 对对对对。
4: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
3: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6: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3: 你有事儿啊？
6: 送卷呢，
7: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3: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6: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3: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4: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
6: 我说，青总，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4: 我争取，我争取。
3: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8: 对，
3: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8: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3: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9: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10: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3: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11: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8: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3: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8: 那行，
12: 行。
3: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2: 好了，
3: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13: 是，啊。

0: 哎，警戒，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啊，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哥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啊。
1: 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6: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7: 陈凤和、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成栋、
11: 葛大龙、
12: 周鹏、
13: 周鹏、
14: 周鹏、周鹏、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古远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跟人介绍建设。
2: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它牢牢地有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工作，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哎，
6: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2: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喂，
14: 妈，
15: 陪你爸来了。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好好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啊？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坐会儿，
3: 走了啊，
1: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查院咋样啊？
3: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0: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1: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0: 堂弟？
2: 哎，
0: 谁堂弟啊？
2: 郭凤英。
0: 叫什么名？
2: 郭强。
0: 为什么要找他？
1: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0: 哦，票据。
1: 对，
3: 结果这小子跑了，
1: 好几年没找着了。
0: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1: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0: 哦，
1: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0: 行，我知道。
1: 哎，你干啥去？
4: 对，
0: 坤爷。
4: 嗯。行，秦大科长。哎
5: 呀，来吧，再坐。
0: 秦科长，不大。
4: 别谦虚，有啥事说。
0: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4: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0: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4: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0: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你也找不到啊。
4: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那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4: 你咋就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0: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4: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4: 怎么的？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4: 还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0: 不是，
4: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4: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0: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4: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0: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6: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7: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

0: 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
1: 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2: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哟，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4: 他当一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2: 陈科长，
0: 哎，
2: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
3: 哎，你又干啥去啊？
5: 喂，
6: 韩敬忠。
5: 哎呀，韩局，
6: 你咋回事啊？一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5: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7: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6: 你要把事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5: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求我们分局来？
6: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7: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6: 有多远滚多远。
7: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8: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可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呀、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2: 孙先生，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邢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我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先生啊，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嗯，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具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

0: 我不能收，
1: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2: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1: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了吧？
2: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1: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那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2: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2: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2: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这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2: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早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我挺好。
0: 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啊。
1: 好。
0: 啊，
1: 好。
0: 秦科长，那个。
1: 这都中午了，
0: 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不行，忙嘛啊！
0: 去吧，去吧，吃点啊。嗯，
1: 不用，嗯，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章上这信先盖好了啊。哦，
0: 好，
1: 这是咸着上交国库的啊。
0: 好，好，好，好了，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三万，
3: 正好是吧？
2: 走。
3: 秦科长，
2: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0: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

0: 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
1: 周法官、柴检察官，
0: 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2: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0: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3: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3: 行
0: 吧，
3: 我没意见。
0: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4: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在这儿呢。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呢，
2: 我们先去。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我村里电话，不是？你就是郭强。你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我是郭强。
0: 老秦，我们来了。
2: 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4: 你是郭强？
2: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过来。给铐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5: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

0: 金玉，
1: 安军，
2: 不用，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2: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病吧。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这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

0: 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1: 老胡，
0: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1: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嗯。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2: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3: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3: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3: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3: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3: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了。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3: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3: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3: 喂，韩局啊。

0: 在我这儿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嗯，好。哎，韩局，我在长春这儿呢。
2: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叫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4: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5: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5: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可以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丁站。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3: 迅速的爆头，
1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
3: 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3: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嗯，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4: 洗豆？
5: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4: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4: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0: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1: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0: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 为啥？
0: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0: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0: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1: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呢，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0: 没有了。
1: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0: 我还偷过东西。
1: 偷啥？
0: 偷过自行车。
1: 几辆？
0: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3: 肖儿，
2: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那去过他家吗？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2: 啊，
3: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0: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0: 啊，
2: 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你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2: 哦，
1: 嗯，走。哎，对，坐。
2: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2: 嗯。
1: 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2: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2: 哎，不用。
1: 哎，你得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

0: 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啊。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啊，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呢，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谁这地儿一下
2: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2: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3: 好，
0: 嗯，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别送了别送了。
1: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0: 好，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4: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啊？
4: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啊、
5: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4: 哦，是。
2: 走，去任城。
5: 圣旨应该是干啥的？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4: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93520七935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不就是李国英吗？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盛天福。
1: 那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先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会打草惊蛇吗？
4: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呀？
3: 不干啥，吃饭。

0: 你这小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2: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河商的啊？
1: 是啊，老乡啊。
2: 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2: 做点小买卖吧。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2: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2: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3: 就是。嗯，
1: 你这大饭店，挺新呐。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 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2: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就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2: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兄弟啊。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哎。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方二娘开店呢？
5: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4: 嗯，
0: 阿笑。
4: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啊。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6: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6: 3-4个月了。
0: 哦，不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6: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

0: 金丽珠，
1: 金丽珠，
0: 哎，是是是。
2: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1: 李国英，李国英，
0: 没这个人。
3: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0: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声誉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2: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0: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1: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0: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3: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0: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2: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1: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0: 哎，行行行行。

0: 你也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1: 啥呀？
0: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2: 啊，
0: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2: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0: 哦，五六个，五六个能怎么的？
3: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在我屋里。
3: 在你屋里
2: 啊？
3: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乔我们先上房。
0: 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4: 行，多了，多了。

0: 的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营啊？
1: 现在看不出来
0: 啊，
1: 等一会儿，待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儿？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
4: 还
3: 有啥？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0: 好。
7: 李满凤，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满凤，我跟你说，不采访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7: 那个是挺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

0: 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1: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2: 大仙儿？
1: 啊，
2: 不会有鬼吧？
1: 这咋整？
0: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3: 了。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
4: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0: 行，要挖，你下去挖去。
2: 你们下去挖去，
0: 我是不挖了。
3: 你个孬种！
5: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6: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4: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
3: 甘心呢？兄弟们，
4: 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
3: 那么多粮食咱们都给吃下去了，嗨，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
4: 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
3: 咱给人烧上，
4: 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1: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是吧，兄弟？
5: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1: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5: 快拉倒吧你！
1: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5: 就嘚瑟吧你！
4: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7: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7: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1: 哎，好好好，
7: 我马上去
1: 啊
7: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1: 我
2: 知道。
1: 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啊，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吧？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净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刀晃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放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3: 他不是干啥的？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0: 你什么闹呢？
1: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0: 也就那样了。
1: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0: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1: 棺材啊！
0: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了思想办法，把简单的土地弃掉。
3: 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1: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

0: 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吧？啊？
1: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撑，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2: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1: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1: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嗯。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1: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1: 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
3: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4: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3: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1: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1: 磁力发生器？
0: 哦，
1: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出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4: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3: 200吨。
5: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0: 你重说，多少吨？
1: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3: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1: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

0: 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叫这么亲，啊？
0: 不敢了，不敢了，吉他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一个小时，说。
2: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3: 欢迎，这俩都是我们
4: 的，
3: 都
4: 来一下子
3: 了。您快尝尝，
1: 这是。咋了？
5: 电话。
1: 谁电话？
5: 韩局找你。
1: 谁？
5: 韩局啊。
1: 韩局咋了？
5: 让你接电话呢。
1: 喂。
6: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1: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6: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6: 行了，
7: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6: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一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7: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1: 哦，我听懂了，韩局。
8: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9: 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8: 看出来陶酒来了。
1: 陶酒，
8: 欠了好几个
1: 电话呢。

0: 知识量，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

0: 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百秒。
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6: 陈赫，
7: 越南五万黄城洞，
8: 葛当，
7: 马总，
8: 赵鹏，赵鹏，
9: 张忠良，
10: 全体都要，不输英雄榜，变土烈士碑，
1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
12: 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 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3: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 也是先前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 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这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3: 欠了好几个
4: 电话呢。是是，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5: 来来来，
6: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哎，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前局有量啊，
2: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2: 老秦。
3: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
3: 赔一个。
2: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老秦，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胡姐，明哥，明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
0: 没事。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一个的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林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1: 不啥呢？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一样，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啊，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

0: 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0: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
2: 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重审了？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3: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飞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调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6: 向您多学习啊。
7: 哎，吴老，哎，
8: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5: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我有点紧张。
5: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7: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3: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

0: 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1: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着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
3: 呀，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哎，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雪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啊，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啊，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

0: 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1: 道武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1: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2: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拿。
1: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2: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2: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拿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2: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2: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2: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2: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啊，
2: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2: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哎呀，
2: 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2: 哎呀，行了，
3: 好。
4: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2: 你说对了。

0: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行吧，好，好，好，哎，怎么样？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哎呀，
1: 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哎呀，这算什么？
2: 锦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3: 明白。
4: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3: 好，那快快快，去吧。
4: 好，那我先吃，您先去了啊。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3: 咋了？
4: 川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 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实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
3: 要求发回重审，
5: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的气了。
3: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5: 怎么了？
3: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5: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3: 好，好，好，好，好。
5: 李文。 没事吧，李文？没事吧？
6: 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
7: 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一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8: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炮灰啊？
6: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8: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6: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9: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就。

0: 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

0: 我是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就没有。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我才想明白。 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 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1: 嗯，不想去。来来来，回来，坐。川儿啊，叶默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
2: 嗯，
1: 我知道，这叶默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
1: 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
1: 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 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 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 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2: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嗯嗯。

身子。我们搬到徐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林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丁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9: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

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西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西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

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

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

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

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它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耕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瓢溪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

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四千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

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条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

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鹤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

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嵌石，夏季嵌石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冬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武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怎么了，德华？不好了，查无霸天的事情败露了，你快走吧！
1: 不行，大班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怎么能走呢？
2: 团长，你的意思是
1: 立刻处置？
2: 可团长，这
1: 周攀，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2: 卑职。
1: 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找个替死鬼算了？
0: 周营长，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印的哥哥。 欧参一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3: 柯团长，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你，快点，快，不收。
4: 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5: 大哥，快救救我！
4: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4: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6: 来人呐！我抓住。

0: 我放牛呢。
1: 放牛？见不见过一个人从这儿跑过去？
0: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1: 长什么样？
0: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1: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对对。
2: 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哼，
3: 这辈子

0: 你还想抓我去领赏吗？
1: 老霸天，真是你杀的？
0: 是我杀的。
1: 上船，滚！
0: 谢谢老伯。

0: 德华呀、啊，德华，德华，
1: 马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里呀、啊。何周，啊，
1: 马班长，你这手怎么了？
0: 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就中了榴弹，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
1: 哎，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1: 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
2: 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
0: 德华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啊、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
1: 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
0: 你看我这就一只胳膊，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1: 老班长，是我连累了你。
0: 哎，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戚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哎，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啊。
2: 爹，那我去替你探亲吧。
0: 瞎说什么呀？
2: 爹，就是想参军，我想和彭叔叔一样做个大英雄，你就让我去吧。
0: 小兔崽子，一边待着去，啊，玩去。
3: 将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将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将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
1: 一、二，先生，
2: 啊，
1: 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对，三，好，四，五，拳头再高一点
2: 啊
1: 啊，冲着胸口打，再来。好，
0: 来来来，德华，你看谁来了？
4: 是。
1: 哎呀，攻略李灿。哎呀，
4: 哎呀，攻略。
1: 哎呀，
4: 德华，你们怎么来了？
1: 攻略啊，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呢。
4: 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1: 是啊，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2: 彭先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乃大丈夫的应走，不必言谢。
0: 臭小子，一边待着去。
1: 攻略，坐，李三，坐。
4: 哎呀，
0: 德华呀，
4: 啊，
0: 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
1: 嚯，攻略。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4: 哎，对了，德华
1: 啊，
4: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1: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哎，
4: 那太屈才了！
1: 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
4: 说，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不久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德华，你回去试试。
1: 我啊，
4: 我说攻略，你可别忘了啊，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那个通缉犯的脑袋啊，挂在城楼上，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1: 改名字？
4: 嗯，
0: 我看这事儿行。彭德华由此更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周盘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
5: 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0: 报告营长，训练完毕。营长，弟兄们练得咋样啊？不怎么样。哎呦，营长，那你可得给弟兄们那好好指点指点啊！
1: 营长，来一个！好啊，谁上啊？营长，我来。好，把刀给我。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哎，快！
2: 再来一个吧！看到了没有？
3: 今天当了我彭德怀的兵，那就得好好苦练杀敌本领。上了战场，绝不能给我丢脸。咱们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了，接下来就要跟着北伐军去攻打武汉。我已经跟师长请命，咱们要打头阵。那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贪生怕死，听见没有？
4: 报告，
5: 彭营长，周师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3: 知道了，你们接着好好练。

0: 师长，小怀，恭喜你啊！我
1: 何喜之有，你升官了。升什么官啊？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政治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一师一团代理团长。
0: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1: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哼，
0: 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
1: 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命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蒋总司令这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唐军长已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
2: 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3: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哎呀，
2: 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3: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攻城。<笑>
2: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
3: 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
4: 师长，我问一句，主公是哪支队伍啊？
3: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4: 叶挺，嗯，
3: 太好了，
4: 是不就太好了？
3: 我早就听说过他。 无缘相见，这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5: 那你还说不说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笑>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大怀啊，
1: 啊，
0: 我
1: 师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0: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师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
1: 什么压力啊？
0: 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带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
1: 这事儿啊，回来就回来呗。师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0: 回来就回来了，他去了你怎么办？
1: 我回我的一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0: 我知道你德怀啊说的是气话。
1: 那你让我怎么说？一枪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这种事儿有理可讲了。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0: 兄弟啊，我这心里啊太亏待你，用命的时候让你往枪口上顶了，顶完了就把你一脚踹开。
1: 师长，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
2: 哎，走吧，你急着走吧。
1: 还有什么事儿？
0: 明天军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吗？
1: 这事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0: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了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
1: 师长，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0: 得，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
1: 啊。
0: 这样，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去参加行不行？
1: 不行，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2: 德怀，
3: 哎，尝尝这个肉。
4: 你别看着我一人吃啊，你坐下一块吃啊。
3: 看着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
4: 哎，天天打仗，吃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
3: 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
4: 是吗？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这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老家来信了吗？
3: 来信了。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
4: 啊。
3: 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
4: 是吗？那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3: 哦，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4: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好，我去看看他。
3: 多吃点啊。
5: 爹，吃药了。
6: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5: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6: 见不到你彭叔，

0: 我这眼睛闭不上。
1: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0: 不用了。

0: 书，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他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不会神仙显灵。
1: 秉琛啊，猛一下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2: 我这叫少年老成。我那时候啊，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
1: 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你爹呢？
2: 爹在里边呢。爹，爹，看谁来了？
1: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2: 冯叔，冯叔。
3: 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1: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3: 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1: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
3: 德怀呀，我这一辈子从清朝到现在，我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一个。冰生他娘死得早，我走了以后啊，冰生就托付给你了。
1: 老班长，你放心吧，冰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
3: 冰生，
2: 哎，爹。爹，这药还热着呢。哎呀，
1: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嘛。老班长，
3: 德怀啊，冰生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心眼太活泛，有的时候啊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
1: 老班长，秉申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
3: 对呀，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方式为老班长郭德云送行。虽然他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您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跟你去当兵。
0: 不行。
1: 为什么？
0: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彭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
0: 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林生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
1: 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
0: 不
1: 好？
0: 不行。
1: 为什么呀？
2: 那你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
0: 我告诉你啊，林生，那上了战场枪子不长眼。
2: 我不怕死。
0: 我怕你死。这样，林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1: 做买卖
0: 啊？
1: 我不去，我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0: 那你去学门手艺。
1: 学什么？
0: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说，
0: 林生，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是什么？干嘛？
1: 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0: 放哪？拿着养家糊口呢。
1: 拿着，
0: 我不能要。
1: 李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0: 谢谢堂叔。
2: 静爷，里边请。
3: 哎，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4: 彭团长。
3: 哎，彭营长，
4: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3: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儿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哎，你说要找我聊聊，聊什么呀？
4: 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授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3: 他恼火能怎么着啊？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啊？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
4: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
3: 如今这世道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
4: 加入国民党了吗？
3: 没有，我也没想加入。
4: 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
3: 不瞒你说，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八岁那年啊，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啊，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遍，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子人。十五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
4: 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
3: 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一年多，然后上了。

0: 我在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
1: 什么愿望？
0: 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
2: 前些日子，我认识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3: 你们救贫会多少人？
2: 我们有20几个人。
0: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哼，那你说，怎么能行啊？
2: 听说过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
3: 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
0: 什么理想？
3: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全国农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0: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
1: 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
0: 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你？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
0: 好。

0: 嘿，什么书呢？这么入迷啊？这本书上东西啊写的太好了啊！李灿，我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
0: 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都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着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
2: 干什么呀？
3: 那我说老婆，
4: 有病了吧你？不是，你才有病呢。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咱们把旧评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笑>
2: 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市长找你有事儿，赶紧过一趟吧。
3: 市长找我？
4: 啊。
3: 你来啦！
4: 来了。
3: 老弟，怎么样？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5: 市长啊，要不是你硬拖着我进来，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笑>看把你委屈的啊！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吗？林姐，站稳了！周经理呀，周经理，您可是贵客呢！<笑>
6: 这位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哦，
5: 他姓彭，是我老弟，也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彭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6: 别受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越月红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5: 行行行，急什么呀？<笑>那两位军爷。 先里边请吧，啊，里边请，来来来，慢点啊。
4: 好嘞，好。
5: 嘿，彭军爷。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 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有半天了吧，
1: 下了工就过来了，
0: 那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0: 周围，
1: 老弟，
0: 齐家有欢乐，
1: 不是，
0: 齐家
1: 走。
2: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1: 玉莲，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2: 你说话算话？
1: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3: 周牙子，我等着你。我的那心头很
1: 笨。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4: 玉莲，玉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她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哎，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崖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野王啊。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师长啊，你走我也走。哎呀，
2: 难得来一次，我让岳月红啊跟你多唱几句，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补过了啊。
3: 我来靠着我。哎，师长。
4: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3: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
3: 你是哪里人啊？
4: 湘潭。
3: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2: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4: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3: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4: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3: 我来赎你。
5: 什么？你要赎岳月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行啊？
5: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3: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5: 那也不行，他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他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他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3: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5: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3: 200块大洋？你
5: 怎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她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3: 行，就依你。200块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她，听明白没有？顾墨，
6: 哎，回来了。
3: 练字呢？
6: 嗯。
3: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6: 你说。
3: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6: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3: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6: 你去青楼了？
3: 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市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6: 你要把她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3: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6: 那赎她要多少钱？
3: 200块大洋。
6: 那么多？
3: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6: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3: 啊，昆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6: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5: 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
6: 啊，
4: 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0: 小模样不错啊。
7: 你们两个出去。
5: 出去，快快快，去
0: 让爷瞧瞧。
5: 龙哥，他是歌姬，卖艺不卖身的。
7: 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5: 哎，不不不，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啊。
7: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5: 哎，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月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7: 谁？谁他妈下手比我还快？
5: 那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
7: 以后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5: 哎呀呀，答应答应答应，那个枪收好收好，走火。那个这个龙爷
0: 啊，
5: 那今天晚上月月红就归你了。
0: 哎，走吧，走吧，
5: 运总，你爹也帮着，我们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你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0: 走吧，
5: 云姐，
0: 别来了。
4: 俊言，小妮子卖艺不卖身。
0: 什么话？
8: 金瑞龙，你干什么呢你？哎，
7: 哎呀妈呀！老庞，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不近女色呀。哦，合着你是一直没遇上能看上眼的。行。告辞了，
9: 金瑞龙，你误会了。看见没有，我是来替他赎身的。
7: 行了，老婆，别解释了，我懂。走了。
5: 龙爷。
7: 这小子没什么钱，你死里求。对了，也不是，爷我给你撑着。
5: 明白明白，那龙爷，慢走，慢走，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8: 点点吧，200现大洋。
5: 200块不够。
8: 怎么不够呢？下午不是说好了200现大洋吗？
5: 是下午说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丫头人气这么高啊，人家出400块大洋，我已经把契约都签好了。
8: 400块钱大洋，契约呢？你拿出来我看看。

0: 就你这种假契约，我一天可以写10张。
1: 我告诉你，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我其实最恨的就是不讲信用和仗势欺人的人。娘妈的，李三，让弟兄们给我接着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 你给我听好了，我叫彭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听清楚了，要不别砸了好吗？
0: 李三。

0: 谢谢你，不要叫我军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小女子受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笑>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啊，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做个盘缠。 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1: 师父，走。谢谢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市长，你找我。
1: 昨天我还痛快了。
0: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1: 知道了，
2: 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听一个小曲，你能扯出一场官司。
0: 市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2: 打抱不平？这世上的事千千万，也能管得过来吗？
1: 德怀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2: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0: 师长，这事啊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2: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0: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2: 德怀，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0: 行。
3: 德怀兄啊，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湖南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要情况。
4: 哎，你送我那本书啊我看完了，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5: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看完这本书啊
4: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5: 那是一场革命啊。
3: 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给你找些书来。
5: 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
3: 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5: 那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3: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水缸还很困难。当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5: 好，我知道了。
6: 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
5: 啊，还有这个。
6: 这个也是给嫂夫人啊，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
2: 哦，志龙啊，
6: 哎，
2: 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起礼物来了啊？
7: 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2: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了？
6: 师长，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戴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你想接啊？
6: 不是不想接，我是想啊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了，在咱们市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
2: 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
6: 啊，
2: 你能带兵打仗吗？
7: 师长，
8: 啊，
7: 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了？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
8: 为什么？
7: 为什么？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端了。
8: 玉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的啊。
7: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8: 你回去回去吧。
7: 是。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团长给抓走，这个团长的位置呢，在这个团长的阁楼的最高处。
1: 哎，团长，坐吧。
0: 团长坐。
1: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是啊，团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0: 你想用谁啊？
1: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仗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0: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祭品会，依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军长，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0: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他去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可，
1: 军长啊，您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
0: 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1: 军长，军长啊，可部队毕竟是要打仗，你打仗就离不开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
0: 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
1: 哦，对了，军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0: 这个好说。
1: 谢谢军长。
2: 报告，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0: 啊，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1: 好。
3: 周师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
1: 不了，我也有事儿。
4: 不送了啊。
5: 啊，
6: 比试一试，
7: 来，
6: 一
7: 二，走。
8: 说
9: 营长，营长，
2: 新兵郭炳生向彭叔啊，向营长报道。
8: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征入伍的。
8: 不行，我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当兵，跟我回家。
2: 我不回家，
8: 我让你走。
10: 走了，营长，
11: 先走了，走了，走了。
12: 营长，
13: 是不是营长直接去啊？
8: 炳生，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14: 营长，
8: 你别叫我营长。
14: 不，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5: 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8: 平生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之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5: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教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8: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呀！
5: 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营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我这次进你的部队还有一个想法。
8: 什么想法？
5: 我要保护你，不让别人伤害你。
8: 哼，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
2: 谢营长。
8: 谢我什么呀？
5: 哎，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8: 我什么时候？
6: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 行吧，你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5: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8: 好，老班长，你都听见了，林深他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秉生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秉生。
7: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2: 报告，
8: 进来。
12: 师长，你找我？哎呀，
8: 什么事儿啊？
13: 大白啊，
14: 哎，
13: 刚才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宣布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12: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13: 可何军长他，
8: 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
13: 德怀啊，听说武汉独立第14师师长夏豆寅已经宣布拥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8: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豆寅。

0: 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荆州越州的命令，配合二十军军长杨森部到陈林基一带待命。我知道了。哎，德怪，啊，德怪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
1: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我知道了。
2: 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走，这边说好啊。
3: 等会儿。
1: 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我们毫无防备，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代表的这股恶势力已经占据了军界高层，并影响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德昌兄，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 这次侯三儿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儿都干不成。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
2: 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视你为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1: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 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2: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
1: 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2: 德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需要你啊！啊，对了，德昌兄，这个送给你，防身用。有任何事情。
0: 尽早通知我。
2: 德怀老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2: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
0: 啊？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2: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事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0: 那归谁管了？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2: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0: 师长，啊，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
2: 哎呀，谢什么？
0: 德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 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2: 师长，严重了。<笑>这样，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1: 有这必要吗？
0: 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你坐下。 老弟，哎，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啊，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
2: 呵呵，师长啊，这么多钱啊！
0: 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

0: 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委，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颗酒席宴请一下市部同僚。
1: 这么麻烦，师长，那这钱我不要了。

0: 我把他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师长你看行吗？好，
1: 好啊！
0: 那师长啊，我先走了。好，来。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
2: 你别瞎说啊！
1: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2: 好了，别说了。
1: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你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2: 好了，别。

0: 彭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1: 警察，借酒消愁，愁更愁。
0: 他妈什么人？出去！
1: 警长，你连我都不认识啊！我是你手下的亲兵王家宝啊！
0: 他妈进来看我笑话是吧？滚！
1: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是想帮您的。
0: 帮我？怎么帮啊？
2: 站住！你找谁？
3: 我找彭营长。
2: 彭营长，这儿没有彭营长。
3: 他就在里边。
2: 我说没有，没有，去，这没有，这没有彭营长。
4: 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敢攀查？团长太太，请。
3: 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4: 彭营长就是团长。哎，太太您请吧，请。
2: 有眼无珠。对不起，
5: 颁布一条新的命令，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6: 报告，
5: 进来。
4: 报告团长，
5: 什么事儿？
4: 您的太太来了。
5: 啊？
7: 陈哥，
5: 你怎么来了？
7: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8: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
5: 家里有事儿
7: 啊？哦，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5: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7: 好。
8: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
5: 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1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当令。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三十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1: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0: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

0: 你是彭团长吧？
1: 你是？
0: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来，喝水。
0: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1: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0: 彭团长，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1: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0: 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
1: 怎么个大相径庭？
0: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了，他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人，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1: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
0: 你怀疑我？
1: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
0: 德怀同志，

0: 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1: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0: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
1: 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0: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1: 啊。
2: 去年
0: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1: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1: 我知道了。偷东西！我是让你偷东西！
3: 我是让你偷东西！我是让你偷东西！啊！偷不偷了？我是让你偷东西！
4: 你怎么打人呢？
3: 偷我东西！
4: 小子！
3: 我是让你偷东西！
4: 别打！
5: 我在任何人说的，我让虐待士兵，我的部落都能告下去！
3: 你去告我！我他妈一枪崩了你！我让你告我！
6: 警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怎么回事？
7: 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哎
6: 呀，我哪敢巡视啊！警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打骂一个士兵，还把这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
3: 他偷我东西，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不是军法。
6: 偷东西啊？
5: 我没偷他东西，是他克扣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
3: 哎，他妈说的！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刚才说什么？
5: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6: 大点声。
5: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3: 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
6: 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呀。
7: 警察
0: 啊，
7: 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8: 怎么着，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6: 我不敢，我不
8: 敢。你想怎么着吧？
7: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把你放。
8: 我要是不放呢？
7: 不放了，
6: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监团上。
7: 警察，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两箱罪加起来够你受了。
8: 算你小子命大。
6: 等等，金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8: 我给他道歉？
6: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9: 是。
7: 警察，你瞅瞅，兄弟们可都看着呢。你要是不道歉，这以后谁服你啊？你还怎么带兵打仗？弟弟啊，是为你好啊。听我一句话。
8: 哼，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记住。别让我再逮着你！
6: 走，拿点，放走金营长。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还真客口俱讲。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
2: 金哥，金哥，郑家良，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里，你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爱大德。
0: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2: 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出去了不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0: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小宝。
0: 小宝啊，你说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傻小子，哎
4: 呀，我又不是土皇帝，给我当牛做马。
0: 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以后都是自家兄弟，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出来。
5: 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
6: 啊。
5: 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
6: 欢迎你，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5: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6: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5: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0: 团长，是我。我是王海，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没关，他丢了东西，来给团长关门的。
1: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今天是我彭德怀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德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
2: 好，
0: 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

0: 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1: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0: 郭炳生怀疑你了？
1: 没有，我的戏演的真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0: 哎，你在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ABC》。
0: 眼睛给我瞪大了，仔细的给我盯住了，一定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
1: 记了，
0: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
1: 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
0: 连长行了吧？
1: 哎，
0: 去吧去吧去吧。
2: 瑞龙，
3: 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0: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3: 念叨念叨
0: 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
3: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0: 师长，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3: 说的没错呀，嗯，他这个人呢，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做起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0: 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就是隐藏在你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
3: 哎，对，说哪去了？
2: 瑞龙，
3: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得随时向我汇报。
0: 是，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
3: 师长，
0: 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金应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4: 我接到上级指示，让咱们支持一批枪给他。
5: 对了，上次去汉阳军区部署的第一批枪
6: 有多少支？
5: 20。
4: 就把这批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5: 送到哪儿？
4: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钟声，你准备派谁去啊？
5: 我去。
4: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7: 是，
4: 你去吧。注意安全，
7: 放心吧。

0: 全都是玉米，而且还有几百个花生，太好了！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这些东西很正常，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放心。

0: 么事儿？
1: 让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
0: 什么？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2: 报告，
3: 起来。
2: 师长，这么晚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1: 彭德怀太让我失望了。
2: 师长，我做错什么了？
1: 前段时间秦香你消极应付，你对天放下，我说什么？可你今天你太出格了，就冲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
2: 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4: 金长，
5: 你跟他说。
2: 金长也在这儿？你跟师长这儿又给我打什么小报告了？
1: 我早就怀疑你偷工了，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我问你，
6: 那批枪去哪儿了？
1: 那批枪啊，
6: 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
2: 金日荣，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
7: 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2: 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1: 知道，在库里，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还问我？
6: 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你把那批枪拿来好吗？
7: 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拿来呀。
5: 报告，
3: 起来。
8: 营长，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儿？
8: 三营的十二支枪被偷了。
5: 什么？什么时候丢的？
8: 战士们洗澡的时候丢的。
5: 这，
2: 报告，进来。
9: 师长，
2: 师长，
9: 啊，有人偷枪，被我抓着了。
2: 有人偷枪？
9: 啊，
2: 谁干的？
9: 把人带进来。
2: 冤枉我！营长，出去闭嘴。
9: 师长，事情是这样。今天晚上，王小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我给急了。
2: 林胜，那枪呢？
9: 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10: 师长，我冤枉！给共产党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团长的人。
2: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说我送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10: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就是你。
9: 师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
6: 金营长，
9: 王小宝为什么专门偷你三营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
5: 啊！师长，你别听他的，不是这么回事。
1: 金营长，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
11: 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

0: 这就是下场。哎，朱军，李尚，哎，明天买口棺材，那就埋了。毕竟都是一个团的命。好吧，既然这批枪没丢，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从今以后。 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师长，还有别的事吗？李正，咱们走。
1: 李生啊，哎，今天这件事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2: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1: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2: 现在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我成熟也不行啊。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其时机。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聚奎、郭炳生、彭少辉、郝立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1: 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
2: 穆师，一粒耗子屎就能毁了一锅汤。
1: 邓斌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
2: 虽然他身上有点冰痞习气，但我认为只要引导的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1: 这光在我们本堂发展，我认为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
3: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
1: 哎，我有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德怀啊，
4: 嗯，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2: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
4: 那就好啊。哎，那你今天来找我。
2: 师长，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讲。
4: 你说。
2: 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
4: 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
2: 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绥靖选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骨干。
4: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
2: 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4: 师长，嗯，
2: 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4: 哦，谁呀？
2: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4: 那这样，那你抓紧联系他一下，让他一毕业就到这来，别乱跑了。
2: 是。
5: 爷嘞，买香烟。

0: 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多喝几杯，走，
1: 来来来。

0: 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他。
1: 我就站到他面前，我看你认识不认识。
2: 公烈，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
1: 干，干
2: 来，
1: 干，
2: 来，
1: 干，
2: 来，来，来。实在
1: 好，
2: 公烈，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随音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2: 当然是汲取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2: 对啊。你呀，刚从黄埔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随音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全市去。
3: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随音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1: 拥护三民主，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2: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真的。
1: 黄攻略啊，这不明白的，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2: 石川，你怎么骂人呢？
1: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
2: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石川，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
1: 你现在这个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攻略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部摸清了。
3: 就目前里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我看不如咱们就……
1: 好，攻略，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 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4: 哎，石川，石川。

0: 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但你这人是没什么好谈的。哎呀，地方！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他这条奖金实在糟糕，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让他活着，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0: 放开他！
1: 石川。 你们的人下手也真狠啊！我是共产党，我这有介绍信。
2: 王公烈同志是参加广州暴动后加入共产党的，倒是希望接加入组织。
3: 你这开的什么玩笑？我们离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哈哈哈哈哈！
2: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吗？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哈哈哈哈哈！
3: 抱歉，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2: 哎，再去加了个好赛，
3: 是，
2: 给王公略好好的压压惊。
3: 好嘞，
2: 来来来，入座。

0: 部队正在行练，请指示。这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炳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是，我不能给你丢脸。排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0: 当然了，这当官的应该身先士卒，
1: 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
0: 有了士气，才能打胜仗。
2: 好，
0: 对了，炳胜，师部的随军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1: 去上学啊？
0: 啊，
1: 我不去。
0: 说说理由。
1: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继续要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0: 好，
1: 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
3: 但是你比你老子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去训练吧。
2: 是。
3: 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绥英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全盘工作由团党委决定。 吸收新党员要报团党委批准，宣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2: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3: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 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4: 好，
2: 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
3: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它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 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孵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0: 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3: 好，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

0: 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
1: 对，我们最近准备再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基层男女党员队伍。
0: 好啊，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2: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3: 等会你不知道，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做了团长还在闹响。
2: 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
0: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4: 我有句话，但是，
0: 有什么话就说嘛。
4: 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0: 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
2: 这样吧，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0: 德国同志，组织上不能要你的钱。
2: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0: 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团特委，谢谢你。
5: 你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没事儿，我等等我哥。
5: 你吃。
6: 谢嫂了。
5: 啊，回来了，你弟来了。
7: 啊，
5: 金华，你哥回来了。
7: 哎，哥，回来了。
8: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刚来一会儿。
8: 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6: 哎，哥坐。
8: 坐。
6: 啊，哥哥，听说你当团长了。那你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8: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把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啊。这儿啊，有400块大洋，你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6: 记住了。
8: 吃饭吧。
6: 哎，哥你吃。
8: 那，科目啊，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回老家。
5: 回老家？
8: 对。
9: 科目，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呀？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

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

0: 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孔墨，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
1: 我想跟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
0: 可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它危险。
1: 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0: 这样吧，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
1: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吗？
1: 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
0: 什么想法？
1: 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
0: 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
1: 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2: 孔站长
0: 来了。
2: 孔站长，
3: 什么事？
2: 师长让你立即出发。
3: 好，你先回去吧。
2: 是。
1: 怎么回事？
3: 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今晚就出发。
1: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3: 孔墨，

0: 这是什么呀？
1: 护身符。
0: 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0: 行，真好看。

0: 我走了以后，你可别忘了学写字。嗯，等我回来的时候，见着你可得考你啊。
1: 那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安定好了就来接我。
0: 一定要来接我。知道了，等我安定下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接你。
1: 马上来接我。

0: 刘市长率部远道而来，兵马劳顿，鄙人代表平江的百姓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诸位入席。
1: 行，
2: 哎呀，让刘县长破费了。
0: 哪里，你们都是贵客，请。
3: 请，
4: 怎么请？
3: 你请。
4: 坐，大官，坐。
0: 刘市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刘市长率领队伍来了。周市长可真是杰民与道玄的再生父母啊。
5: 过奖了。
0: 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市长做主啊。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市长。
6: 来，敬周市长。
7: 敬周市长。
8: 周市长啊，敬你们啊。
7: 来
8: 啊。
9: 人是清乡委员会的主任张挺，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0: 是吗？
9: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市长，谢谢啊！来，谢谢。彭团长，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11: 张主任，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彭团长才行。
9: 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市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12: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呢。
9: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我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12: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

0: 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1: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0: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2: 彭团长，您息怒息怒，
1: 来，彭团长坐。您可能误会张飞。
2: 刘家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喝酒，彭团长，喝酒。
0: 你要喝个屁！

0: 团长。
1: 嗯。
0: 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啊，换了你，你也会罢宴的。
0: 你错了。
1: 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
0: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了。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
1: 这
0: 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平江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记忆的。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他。
1: 这一骂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批评。
0: 部队首长下来后，马上去清乡。咱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和平江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争取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1: 好。哎，对了，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1: 好。
0: 哎，还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省委派滕大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往平江赶呢。
1: 好。啊。
2: 哎，你们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3: 我们是密查组的。
4: 密查组？
5: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当然有关系。
3: 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
6: 立刻赏大洋一百。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奖赏。
2: 这听着倒是有点诱惑。
5: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你能动员他
3: 加入密查组，
5: 我们给你这个说法。

0: 我没这命啊，我跟这个姓彭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2: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的可不止这。

0: 干什么的？
1: 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2: 彭团长，
3: 等等。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0: 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就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
1: 来人，把他们抓去！
2: 哎，长官，长官，我们这个通报人请。
1: 走开！知道。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能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是滕先生吧？
3: 是，
1: 彭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3: 请。
1: 回头找你算账。
3: 请。德怀同志，你好。
1: 你好，
3: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我来的。
1: 代远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请坐。
3: 德怀同志啊，我也非常敬佩你呀。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使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1: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好，戴同志，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他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3: 好。
4: 谁啊？
5: 团长，金营长求见。
3: 我是不是回避一下啊？
1: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为什么要回避啊？
4: 大家进来。有事吗，金长？
1: 团长，这是我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6: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7: 密查组？
1: 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8: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1: 明白了，不就是特务组织吗？找我有事儿啊？
8: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的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命徐生来表达一点敬意。
1: 收买我一个团长，蒋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8: 这是蒋总司令对你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忠心效命蒋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1: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你还是黄埔毕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
9: 团长，金荣，你知道老子的脾气，
1: 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给我滚蛋！
8: 彭团长，
9: 走了，团长，
1: 把门给我带上。
10: 娘吧，
3: 彭团长啊，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啊。
1: 你也是湖南人啊？
3: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1: 戴远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3: 是啊，
1: 亲上加亲。

0: 何长官，接着召见，有何急事？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1: 证据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2: 你是说彭德怀？哼，
1: 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
2: 院长，你有证据吗？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公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个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3: 已经批准了我们在湘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4: 好，
3: 请。
2: 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 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长寿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
5: 二团则可能处于中立。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宪警卫队200人，警察100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6: 团长，
5: 团长，
6: 大事不好了！
5: 出什么事了？ 刚刚周汉卫师长遭到了破坏，我党联络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黄公略的亲笔信，周汉已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2: 通知黄公略本人了吗？
5: 已经派人通知了。
2: 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7: 我记得

0: 我们要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暴刮过去了再说。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企业就可能胎死腹中。刘怀同志，你的意见呢？
1: 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义，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学的建议，立刻起义。起义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2: 哎，你干什么？开！
3: 不能出来变化，你快
2: 走！
3: 等等，
2: 我不能去，你快干嘛？
4: 刘总，
3: 你在这又搞什么名堂？
4: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通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你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3: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
4: 彭德怀，你要真是共党。 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5: 先别动手，
3: 你们回头看一看，再动手不迟。

0: 听说今天你走不了了。
1: 给我听着，我彭德怀率部在平江起义了。
2: 好。
3: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的枪声正式打响。彭德怀率领800名勇士一直攻进平江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反共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彭代远为军党代表，邓平为参谋长。
4: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说有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周凡，
5: 在。
4: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5: 军长，我军长，我也是百思不解，他彭德怀怎么就放弃大好前程、荣华富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4: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回去听候发落。
5: 军长，
4: 出去。

0: 快，都滚！
1: 是。
2: 一部队已占领平津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佐助，提议获得成功。
3: 好，
4: 好啊！
0: 滚得快！
4: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忘父义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3: 师长，对不住。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我彭德怀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是要感谢师长多年的栽培。师长，
4: 别说了，
5: 谢的就给了你。
4: 人头去。

知道。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开枪吧。

0: 你是我的父母呢？
1: 你死心塌地的图谋不轨，他能让你升官发财吗？他能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吗？可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不再受苦？
2: 你就不为你家人着想，
1: 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彭德怀九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党代表说得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洪武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洪武军的士气和威望。
4: 然后再撤出平江城吧，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区据点。
3: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4: 好，我也同意。
3: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吉祥连特务连迫击炮连，在陈南陈西以逆水
5: 山口为抵挡部署工事，
3: 一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 这是咱们洪武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洪武军真正的威风来。

1: 敌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
2: 袁三他三营叛变了，四团去找他们，向刘洋开进了。
1: 你看，他妈的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
0: 组长，
1: 啊，
0: 组长，
1: 什么？
0: 这个九龙团南北，其中团长黄志忠牺牲了，咱们伤亡惨重，
1: 黄团长牺牲了。
0: 营长。 应聘对我们不利。

0: 我们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1: 有，
0: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断后。
2: 团长，
0: 你是义军政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先撤，我断后。
3: 别生了，
0: 大哥，团长，你放心，我保证党部队全部撤出。
4: 连
0: 长，我现在任命你为一团义军特务连长。
4: 是，
0: 注意安全。

0: 啊，老猫。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1: 你快看看啊。
0: 啊。
1: 平江驻军叛变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师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这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了啊。
1: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十几天了。哎呀，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那么，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1: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
2: 哎，
1: 我这就去找何长工同志，把这个任务啊交代给他。

0: 老彭啊，走吧。
1: 太太，我觉得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误。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0: 你也不必那么自责，谁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让我们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
1: 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又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
0: 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 戴远，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
0: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2: 诸位，坐下吧。
3: 我方的淮叛乱
2: 已经引起高层重视，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
3: 彭德怀进行围剿。
2: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4: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四次大的暴动，其中两次在湖南。
5: 蒋总司令
4: 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匪窝了。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6: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必须加大兵力投入。
4: 我这次来又调来四个团，加上原来的六个团，总共是十个团，而彭德怀充其量不过两个团，五比一的优势，五比一的优势。

0: 这个方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企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
1: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2: 哎，兄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三万大洋。
1: 行啊，老庞，有点身价啊。
2: 戴远，
3: 这没想到我彭德怀的脑袋还值三万大洋啊。哎，你说部队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三万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去换回三万大洋得了。
0: 队长，
3: 怎么了？
4: 报告营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挺大，去金河山的路给切断了。
3: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
4: 从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四个团。
3: 个娘啊，何健，他也不嫌累啊，还亲自督战。他是想困死咱们。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5: 是，
3: 去吧。
5: 还有什么事？
4: 张荣生。负了重伤，
3: 人呢？
4: 在那边呢。走，队长。
5: 队长，
4: 哎，队长，龙生，龙生，
3: 龙生，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

0: 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我下山的时候，毛委员再三嘱咐，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力量给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
1: 是，好。
2: 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
3: 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功啊？
2: 别指望着跟彭德怀起义能升官发财，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3: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
2: 没酒了呀？
3: 老板，来了。
4: 长官，您有什么吩咐？
3: 上酒。
5: 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
2: 妈的，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把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
5: 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6: 李华，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雷振辉，你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7: 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
6: 你说
2: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6: 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7: 是，
4: 不敢了，
6: 把枪收起来。对不住啊，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
7: 是。
2: 团长，你说住这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3: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2: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3: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2: 那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
3: 这样，你带人先走，我们找个机会干掉他。
8: 打下民团，那就有钱花，有吃有喝。

0: 师长，你给李云华派任务了，
1: 派任务？没有啊，
0: 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1: 打民团？
0: 你他妈的，这小子一定带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捉回来。
1: 是。
0: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下他的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1: 是。
0: 同志们。你们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健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了。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三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我听说，现在有些官兵。 想离开部队，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路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现在上台。

0: 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1: 谢谢兄弟啊。

0: 这人会是王八蛋！同志们，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投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 但是投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1: 跟着彭队长打天下。
2: 历尽艰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0: 老彭啊，咱俩都是航母出身，我见到你太高兴，就像久别的兄弟一样。
1: 朱营长，我刚入党一年，这将来啊，你得多帮助我。哎
0: 呦，咱们互相帮助，走，我带你去见毛爷。
1: 毛泽东同志吗？哎，
0: 您那个湘潭老乡，
2: 这么好，
0: 知道他要上山，激动的一宿都睡不着觉。哎呀，怎么来了？
2: 同志，我的湘潭老乡，欢迎你到井冈山来呀。哎呀，
1: 毛委员啊，我这以前听过你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2: 不年轻喽，老彭啊，你是哪一年生的？
1: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啊，
2: 我比你大整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1: 乌石。
2: 哦，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啊，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1: 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1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2: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3: 好，
4: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

0: 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只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吹来。
1: 听君一席谈，我慎读十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我庆幸啊，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
2: 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天都快亮了，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1: 老毛，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2: 好。

0: 支革命武装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彭德怀军队在平江毅然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
3: 大家坐好。
1: 没事，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牌子擦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嘛啊！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4: 今天有同志在那小声说这不吉利，但是我觉得朱军长说得好，这台子塌了不可怕，搭起来我们可以接着干。红四军是我们红五军的老大哥，是一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
5: 我们要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但是同志们，
4: 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剿。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现在。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校长，
2: 都坐下吧。
1: 是校长。
3: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0: 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1: 蒋司令，我们
2: 好了，不用解释了，
4: 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5: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4: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地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0: 现在朱毛鹏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4: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迪平
1: 来
4: 为剿总指挥，何健
1: 来，
4: 金汉鼎
6: 到
4: 为剿总副总指挥。
0: 蒋总司令亲自为这次进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3: 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五路进攻。
7: 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呀！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8: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呀，革命的圣地。
9: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8: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9: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的。
11: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
8: 哎呀，老彭啊，你有如此。

0: 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一半以上啊。
1: 敖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0: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滕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1: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2: 老彭，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报请前委和县干边境特委批准。
3: 那是我举双手赞同。
1: 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嘛。那我就再也没有客卿之感了。
4: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彭德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转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德远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建。
2: 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0: 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围攻井冈山。何坚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5: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有黄洋界等五大关隘，一夫当关，万户莫开，续先守山，甭管再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6: 我不同意王佐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5: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6: 不是不要，我认为据险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5: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0: 林军长，你的意见呢？
7: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过，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了。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如果是死守呢，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
0: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

0: 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剑角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啊。
1: 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
0: 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老彭啊，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28团、31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30团、32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同志们，老彭，谢谢你。
3: 让咱们留下来守山，这绝对不成啊！你看啊，咱们刚来井冈山不久，对这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它悠闲可守，它其实并不好守。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了好几个月了，把与外界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两个师，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4: 三说的对，这山不敢动手。我们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和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红五军应该返回湘鄂赣苏区。
5: 咱们红五军两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2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一个团，虽然是人手一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衣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4: 军长，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应该去和朱毛说说。
2: 戴远同志的意见呢？
6: 多数同志反对红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们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1: 好，小猫，我们还不收拾东西啊，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2: 杜军长，
3: 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1: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
3: 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
1: 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3: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1: 不行，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
3: 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
1: 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一围，人再多只能会困死和饿死。
0: 哎，毛远，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
1: 哈哈哈，老彭，

0: 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1: 是啊，敖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2: 哎，老彭啊，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佩服你的胸怀。第二，就是你以大局为重，独自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1: 敖远，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1: 后会有期。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范同！范同！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驻毛的队伍。
2: 按我的命令。
3: 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4: 总指挥，
5: 刚刚得到情报，
4: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5: 什么？彭德怀没有下山？
4: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难怪。
2: 有这个没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1: 彭总指挥，
2: 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今天先停止进攻。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该硬的不行，得另想办法。
6: 快点啊，同志们！
7: 林少，
6: 哎，军长，
7: 这一仗打的怎么样？
6: 怎么样？不到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的痛快吗？
8: 痛快！
7: 军长指挥的好啊！哎，对，军长指挥的好。同志们，黄仁杰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听好。李少，
9: 阿栋，
7: 来一下。
10: 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11: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住黄洋界。好，去吧。啊！
12: 同志们，再往前，快点！
13: 喂！
12: 上！
14: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我们在这剿共，也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1: 总司令问你们话呢，那你说不说？不说统统死。
0: 上山的路不但可以活命，我还要赏你大洋。嗯，
1: 我不说，我不说。你，嗯，朱局长，跟我说，
0: 这就对了。
1: 站，站，走，走。
2: 快点，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健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
3: 我是担心啊。
2: 担心什么？
3: 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
2: 你是怕敌人偷袭？
3: 万一敌人稍作小动，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
0: 最担心的是黄杨锦，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1: 躺下也睡不着。
0: 怎么了？
3: 但愿你是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重。
1: 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了，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
0: 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4: 军长，党代表，不好了，黄杨锦失手了。
1: 黄杨锦失手了？
4: 是
1: 怎么失手的？
4: 敌人从湖上的金身面方向突然偷袭。哎呀
1: 妈的，一定要抢回黄杨锦。
4: 是。
5: 来人，留在此路口，赶过行动。
4: 李三到，
5: 通知指挥官给我抢回黄杨锦。
6: 是。老彭，注意安全。
7: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8: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7: 没有。
8: 他是嫌我们只占了座空山呢。冯德怀有下落吗？
7: 冯德怀是从金竹山

0: 悬崖峭壁口吐出去的。
1: 我们在大分营不是不有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0: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区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彭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1: 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记着，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0: 是。
1: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受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0: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7: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8: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9: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10: 你会死的。
11: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3: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4: 陈凤和、
15: 魏楠、
16: 吴国、
17: 王成栋、
18: 葛大木、
19: 马总、

0: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1: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1: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4: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1: 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0: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3: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5: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6: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7: 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8: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村鼠呀。
7: 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8: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7: 什么？
9: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3: 别担心，我会将他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0: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1: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蝮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8: 那鼠爸爸怎么办？
0: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蝮鼠吧。
3: 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9: 你确定这能行吗？
3: 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10: 帕尼，你还在吗？
3: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9: 帕尼，
3: 鼠爸爸，
9: 帕尼，
3: 鼠爸爸，
9: 帕尼，
3: 鼠爸爸，
9: 帕尼，
3: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11: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7: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12: 你好。
7: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9: 帕尼，你在那边吗？
3: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13: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3: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13: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3: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9: 有海蛇？
3: 是有很多条海蛇。
13: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14: 有一只老鼠。
15: 老鼠很美味。
16: 快去找老鼠。
3: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2: 队长，我在这里。
0: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2: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6: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17: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2: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8: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6: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7: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17: 说得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6: 有毒？
0: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3: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13: 啊，救援即将到达。
3: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18: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3: 啊，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18: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13: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18: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7: 爷爷，你小心。
0: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13: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9: 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3: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7: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0: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9: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18: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
13: 啊，海洋泡沫！
18: 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帕尼。
3: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18: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0: 嗯，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17: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19: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大猩猩，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
1: 好的，队长。
2: 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
1: 看呐，鼠爸爸在那里。鼠在这儿啊，看上去很美味。
3: 我看到了，
4: 我的，
5: 是我的，我的，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
3: 哟，我们来了，小家伙。
6: 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7: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7: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3: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5: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我叫你离我远一点。
1: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7: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1: 真的吗？
7: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1: 好吃。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
8: 啊！再见，
5: 一帆风顺，伙计们。
1: 飞鱼隐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1: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2: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哇，
3: 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2: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3: 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2: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1: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4: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1: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3: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2: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3: 哇哦，呱唧，等一等我。
1: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2: 嗯，金子怎么不见了？
3: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2: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3: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1: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3: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1: 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3: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2: 再见。
1: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5: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1: 哦，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5: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1: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2: 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3: 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2: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6: 呱唧，
1: 派里克，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2: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1: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3: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2: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1: 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7: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3: 哦，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7: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1: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哦，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7: 你怎么了，怀塔拉？
8: 我的妹妹泰玛娃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7: 哦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2: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7: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8: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

0: 田野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1: 救救我，拜托了，快来救救我。
0: 太麻烦，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2: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0: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2: 那这个还真是好吃。
1: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0: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3: 看呢，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
4: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5: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3: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5: 哦，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0: 又快上来了，伙计。哦，
5: 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0: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2: 哇，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又见面了。
2: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啊。
0: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咸水服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呱唧，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6: 你还好吗，呱唧？
0: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6: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5: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7: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6: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5: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6: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3: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5: 你这是要去哪儿？
3: 抓着木桩吗？
6: 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5: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3: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5: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3: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4: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5: 我好多了，队长。
4: 海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拖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5: 简直勇敢极了。
6: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7: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5: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

0: 棒的。
1: 我能去吗，妈妈？
2: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1: 真的吗？
2: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0: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1: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2: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2: 章鱼警报响了。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0: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4: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2: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0: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5: 我们马上去，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2: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6: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2: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3: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2: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3: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7: 好主意，大西西。
6: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3: 这是水果吗？
2: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6: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2: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6: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3: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6: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2: 大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3: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2: 一只果蝠。
8: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2: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3: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0: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1: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0: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1: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2: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0: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2: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1: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3: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喏，快看看。
2: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3: 哦，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2: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4: 走开，快点走开！
1: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4: 快给我走开！
1: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4: 是谁在问话？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4: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1: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2: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1: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5: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1: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5: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1: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5: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2: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5: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1: 谁在海滩呢？
5: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1: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2: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这里有一只巨蜥。
1: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6: 我实在是太累了。
2: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6: 哦，我真是太喜欢了。
2: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6: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2: 因为这些爪印。
6: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2: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1: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2: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3: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2: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3: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2: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3: 我的老天爷呀！
2: 我们马上过去。
7: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2: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4: 快给我走开！
1: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7: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2: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7: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杆。
1: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7: 那是一条棕树蛇。
2: 哇，

0: 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1: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2: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2: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4: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2: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0: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5: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0: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1: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2: 当然可以了。
5: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0: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1: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6: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2: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关岛。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站台载人接轨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就姓朱的了，不是吗？
2: 哎呀，朱也难听着我噻，姓朱叫给。
1: 你们叫给？
2: 你们叫的。嗯，你们这样不，你们想什么？
1: 嗯，
2: 我叫他们给。
1: 他是好几个给个哟。
2: 嗯。
1: 谢谢妈的姐。

姚克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1年多啊，三。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哈哈哈哈哈哈！我操！别哭了。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他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高高，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木，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和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和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余音不绝。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烈日当空，室外气温已超30度。然而在灵武市春田牧场的牛舍里，景象却大不相同。风扇轻转，细密的水雾适时喷涟，奶牛们惬意地享受着科技带来的贴心呵护。
1: 我们引进的是智能化的喷淋系统，它每天会识别牛舍里面的温度与湿度，当温度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它会实施自动化的一个喷淋，通过超声波精准识别牛胃，然后进行一个精准性的喷淋，从而达到了一个防暑降温的效果，为我们提高单产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厂长丁红旗提到的精准喷淋系统，如同给奶牛装上了智能空调，但这仅仅是春田牧场高科技管理的冰山一角。在这座数字牛舍里，从饲喂到健康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开启了奶牛养殖的智慧时代。
2: 我们用的使用的这款系统是可以根据每个阶段，就是奶牛的每个阶段所用的配方，它都会显示到这个屏幕里，起到一个精准饲喂的效果。比如规定它这个牧畜加的是200公斤，它都会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出来，让日粮工去得知这个原料一共要加多少的量，去精准的去识别每一种原料还有每一个这个添加量。
0: 从田间到食槽，每一批饲草料都经过严格体检，水分、蛋白、营养值一项都不能含糊。智能系统指挥着庞大的日粮车，如同一位严谨的营养配餐师，确保每头牛，尤其是高产牛群，都能获得量身定制的营养大餐。
1: 原料呢，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呢，入场前我们会做一个感官的一个评定，然后呢把它设定到精准饲喂系统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监控，然后再通过加工呢确保每种原料的精准性，添加的一个精准性，保证确保日粮的一致性，从而达到我们提高采食量最大化的作用。
0: 在春田牧场，每头奶牛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专属身份证，他们的生活被全天候数字化管理，奥秘就藏在奶牛腿上的一个小小计步器里。
3: 我们主要通过对牛只佩戴一个计步器，通过计步器呢，我们可以了解这头牛每天的活动量以及挤奶的一个全过程。通过数据的一个上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分析这头牛是否发病，或者是否这需要进行一个保健或者繁育的一个干预。
0: 这小小的计步器如同奶牛的健康手环，它们的日产奶量、采食量和发情等健康情况都会被记录，实时传递信息，让牧场管理者精准掌握每头牛的健康状况，确保奶牛时刻处于最佳产奶状态。
4: 这头牛号为0205的牛，是目前是咱们春田牧业是一姐，它的每天的平均产量已经超过了81公斤，它的预计年产量会超过20吨。像这种70公斤以上、80公斤的牛，在咱牧场现在占15%到20%以上，这也是我们牧场的重要的后备力量，也是咱们这增产的一个主力军。
0: 每一滴醇香牛奶的背后，是对牛群的养殖环境控制、精准饲喂、健康监测、优育优种等多重高科技手段的叠加效应。
5: 这几年呢，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呢，是就从这个育种啊，这个核心牛群的建设为中心来开展的。从23年开始呢，我们陆续的，就是把那些落户产能给淘汰，通过这两年的这个核心牛群的建设打造，这个精益化管理的提升，去年呢，我们那个成母牛单产呢，达到了13.76吨，全国排名第30名，到目前为止呢，今年1月到5月呢，我们的成母牛单产呢是已经到14.6吨。然后呢，我们计划呢，今年，一定能够挤入整体的14吨这个行列。
0: 传统畜牧业插上科技翅膀，将科技融入牧场每一个毛细血管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奶产量和牛奶品质双提升，也为灵武市的奶产业发展提供了春田方案。
6: 我想从未来的发展当中，灵武市 啊，将作为一个全区的一个奶牛核心种群的一个基地。我觉得我们零五市的这个奶牛企业的发展，就是卖好奶啊，卖好牛啊，在种子供给上，我觉得应该进一步的去发展一下。
0: 截至今年四月，零五市规模奶牛养殖场数量攀升至63家，奶牛存栏量近20万头，已成为银川市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区。在科技的助力下，这片希望的田野正书写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被天空中的云刷屏了，那一幕幕云卷云舒，或轻盈如絮，或层叠如峦，让人忍不住驻足仰望。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夏天的云。夏天常见的云主要有淡积云、浓积云、积雨云、碎积云、层积云、高积云和卷云等。正夏日照强烈，地面被烘烤的滚烫，近地面的空气受热后像热气球般不断上升，水汽在高空中冷却凝结，便形成了典型的对流云。通常晴朗的日子里，最先登场的是淡积云，洁白蓬松，点缀蓝天。如果大气层结不稳定，淡积云便会垂直长高，演变为浓积云，云体庞大，轮廓分明。若继续发展，就可能升级为积雨云，云顶如毡，天色骤暗，往往预示着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到来。未来三天，我们与浓积云、积雨云邂逅的机会就会比较频繁。全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在贺兰山沿山、沙坡头区、盐池、海源、龙德、泾源、彭阳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19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17到32度。吴中晴，17到32度。固原晴，12到26度。中卫晴，17到33度。宁东晴，1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百秒。
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6: 陈凤龙、
7: 魏楠、
8: 吴波、
9: 王承栋、
10: 葛大木、
11: 周鹏、
12: 周鹏、
13: 周
12: 良、
13: 全体都要。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1: 宁夏精打细算，从严从细，用好管好水资源，以有限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全面依法打击生态环境保护监测数据造假，全力守护蓝天碧水。
1: 西岐县残障女性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文学沃土，书写坚韧人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2: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走进海源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3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
4: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3: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2: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沙形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就来自于宁夏。
3: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
5: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6: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企业呢，还有我们的那个设种房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了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些。
3: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闽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
7: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1: 近年来，宁夏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2: 种地

0: 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漫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虚，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1: 家住湖中市高闸镇的马学兵打理着200多亩地，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用水的精细账。
2: 你要过去大水漫灌，像这一亩地都在400-500方水，现在在市里100-200方左右就弄的，废料还剩。你看那个废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时候那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1: 变化始于2020年的改革，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重组为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合作社成立后，高闸镇当年用水就节约了1000万方。
3: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有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1: 有了秩序，还要摸清家底。过去灌溉面积是笔糊涂账，水费均摊虚高。合作社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后面积从3.2万亩增加到4万亩，单亩水费从85元降至56.8元。更让农户惊喜的是，节水还能挣钱。
0: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2: 肯定高兴，哪有那个？关键最多那说睡，睡一个腿还是交钱。现在别说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说谁能就念地，还能交钱。
1: 不仅如此，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水资源实现了云端精细化管理。
4: 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76万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线上操作的，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区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1: 农业省下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流向工业领域。
5: 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几个亿。去年呢，是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1: 这场跨界交易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园区企业购买临时水权的成本也从以往每立方米2元降到了1元。
6: 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1: 与2020年相比，2025年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14-5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
0: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虚假。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3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
1: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家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执法人员正对照资质设备、检测流程、原始记录和质量体系等关键环节进行突击抽查，
7: 查出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质量管理不到位、体系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持续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防线。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已对银川市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52家次，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在强化人防的基础上，宁夏正加速扩大自动监测监控的技防覆盖面，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为试点，全面推进社企排污单位监测设施标准化改造和安装。

0: 把制度约束、现场检查、智能监控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这条底线。
1: 与此同时，宁夏正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数字执法平台，深化大数据、大模型技术应用，积极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执法，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2: 推动污染源监控设备全域覆盖，构建问题线索研判模型，实时预警异常数据。同时，我们加大对第三方监测和机动车检验机构抽查频次，从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以刚性执法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宁夏蓝天碧水。
3: 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自治区卫健委近日发布全区医学骨干培育实施方案。从今年起，宁夏将每年选拔100名医生，进行为期2年的重点培育。
1: 方案明确，被选拔人员实行限额申报、分级选拔、差额评选，通过持续实施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形成自治区级引领、市级支撑、县级夯实的医学人才发展格局。
4: 把政治素质、医德医风摆在首位，突出临床实际导向，将疑难重症救治、日常疾病诊疗等一线业务数据作为选拔评价的重要依据，引导医务人员深耕临床一线，确保真正把政治过硬、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人才选拔出来。
1: 方案明确，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支持，资金原则上直接拨付至培育对象所在单位。第一批全区医学骨干人才预计今年9月中下旬遴选结束，届时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公示和发布。8月4号，区直机关大讲堂第9课开讲，邀请中央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统一战线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张博，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实践要求和原创贡献3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专题辅导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3级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5: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年轻党员干部实施分层施教、分类指导，以思想认识融合为基础，推动机制、方法、责任和成效的全链条融通。
6: 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孕育出一群特殊的女性写作者。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
1: 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7个月大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入学的她，一本《射雕英雄传》为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她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
7: 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在读正写这个人经历的时候，就是还捏着枕头底还会嘴着边和头。感觉到农村女人，当时写字就是一种无法正念的形式，一直瞧着么，人都晓不得。
1: 2011年，赴县城陪读的王对平重拾梦想，没有专用稿纸，他就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登陆海外。
7: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对人心灵上的一种沉淀，对灵魂上的净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日记完全放在外面了。从心灵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8: 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位十分勇敢而且十分坚强的人，这种精神呢，同时也在不断的鼓舞着我，那有着更多的勇气去面对和解决。

0: 决这些问题。
1: 与深耕半生的王对平不同，2006年出生的刘奕雪出生便与文学相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吉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的精神成长。父亲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她的人生坐标。她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作品。
2: 我小时候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家里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我终于保证我能够写一个作品，但是我前我就想用文字方式虚构成活，然后活成一个作品就好了。
1: 在西吉县1600余人的本土创作队伍中，王对平、刘奕雪是残障女性文学追梦人的缩影。他们用笔墨记录西海固的山乡变迁、人间烟火，也书写着女性坚韧自强的生命姿态。
3: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奕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她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生动阐释了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的人生真谛。
4: 7月30号，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园区当月新签约落地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43.0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4大重点赛道，精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焕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红景科技维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5: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了分两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亿以上啊。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力度和前景来说，应该是优于其他的算力节点。我们有信心，然后来落地到这边来啊，跟着宁夏一起来成长。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共推进招商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6.03亿元。
1: 7月31号至8月2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重点文旅企业、景区及非遗传承人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系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宁夏7家旅行社与马来西亚多家知名旅游企业达成包机连线、航班切位等多项初步合作意向，3家旅行社成功签订4项正式合作项目，预计可引流马来西亚入境游客超2000人。同时，宁夏麻边文创、刘三朵八宝茶等特色非遗敲定长期供货合作。推广活动也搭建起宁马两地文旅交流、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常态化合作桥梁。
6: 来一下，给心灵放个假。
7: 最近银川市夜间部分道路频繁出现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造成严重扰民，同时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猎鹰专项整治行动。
1: 这是前不久银川市区道路监控拍下的一幕。深夜时分，多辆摩托车引擎轰鸣刺耳，一群年轻人驾车追逐竞速，甚至猛然翘起车头，十分危险。
8: 这些车都是经过非法改装，造成严重的噪音扰民，同时呢，还经常伴随超速逆行、翘头竞速、随意变道，甚至结伙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1: 针对飙车团伙多在夜间出没的特点，银川公安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开展多警种联合执法，通过定点蹲守、夜间巡逻等方式，对涉案车辆频繁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布控。
0: 查获的这个违法行为人员，他主要还是以这个未成年人年龄的在15至17周岁期间，他们为了这个寻求刺激去做这些炫技耍酷的一个动作。
1: 据介绍，除寻求刺激外，部分未成年人还将炫技视频发至网络博取关注，对同龄人造成误导。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违法人员36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马路不是赛车场，切勿为一时刺激以身试法。
9: 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出圈，不再局限于大型综合场馆，各类科普自然特色博物馆正成为大众游览的宝藏去处。
10: 谁说博物馆的参观只能走马观花？那么走进宁夏的昆虫馆呀，真正的研学课堂才刚刚开始。这里不靠展板说教，不做流水打卡，这里把科研的实验室搬进了展厅，让孩子们亲眼看、亲手摸、亲自观察。
1: 小小的展厅里藏着西北大地的自然奥秘。作为宁夏唯一的专业昆虫科普场馆，这里积攒了60多年的科研成果，馆藏昆虫标本达23万件，重点搜集保存了西北荒漠宁夏本土的特色昆虫资源。
11: 这里的讲解员还会给我们讲解哪些是害虫，哪些是益虫，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1: 宁夏昆虫馆依托宁夏农科院的科研力量，走出了传统科普模式，沉浸式科学实验最受孩子们欢迎。通过显微镜解锁昆虫的细微结构，每一处细节都让他们大开眼界。
11: 最感兴趣的是那个蝴蝶，我看到最大的蝴蝶有我的巴掌那么大，我非常感兴趣。
12: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了各种相关的这个互动环节，比如说一些大的职业教育学院的，他们来了可以比对标本或者制作标本，中小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指导他们饲养昆虫或者进行这个显微镜观察昆虫。
1: 让展品活起来，让知识动起来。宁夏昆虫馆用特色科普研学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方寸展厅成为孩子们探索自然、增长见识的优质校外课堂。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今年以来，宁夏电网售电量持续攀升，上半年区内售电量达到541.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2.54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全网最大负荷达1765万千瓦，同比增长12.42%。固原市8月1号起对市区北京路、古堰街、六环山路、金河南街等路段实施供热管网先期改造，计划9月30号前全部完工。此次改造主要针对运行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的供热管道进行整体更换，提升管网承压能力和供热稳定性。
13: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河湖生态治理，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全域保洁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人力2.7万人次，调度作业船舶、作业车辆700余台艘，累计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滋生水草等各类河道杂物7000余吨，清理整治沟渠1000余公里。
4: 贺兰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举办，共有42家企业参加，为广大求职者带来620个岗位。活动还为县域优选重点企业、标杆企业开展专场宣讲，实现供需双方零距离沟通，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持续进行中，实景剧本杀、灵与失窃案结合 NPC 演绎、谜题闯关等多重互动玩法，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烟火人间宋韵流光汉服大赛也同样精彩，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9: 一山作品，一水润城。如今的宁夏，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日常图景。
7: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湖城银川，在朝暮流转间，从一城之美感受塞上大地的生态之变。

0: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带。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大木、
14: 马总、
15: 赵鹏
16: 迪、孙志良，
17: 全体都要
18: 不输英雄榜，编图烈士碑。
1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1: 迅速的爆头，
2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4: 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加。

0: 紧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5: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

0: 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15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7: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9: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10: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7: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1: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7: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2: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7: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1: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12: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7: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7: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 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4: 忠心固守，永驻信心，一定有瓜摘。
8: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

0: 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

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2: 陈克龙、
3: 魏楠、
4: 吴波、
1: 王成栋、
5: 葛大木、
6: 关守、
7: 赵鹏、
8: 石志良，
9: 全体走呀！
10: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7: 电话。
1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2025年开年，西海固文学接连传来喜讯，五位作家的五部作品斩获重要奖项，被央媒11次以特稿、专题、整版等形式报道，西海固文学一时间声名鹊起。
1: 文学它真的就是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就是说在西海固的土地上，我们不仅仅就说是为了生存在奋斗，我们还有内心更高远的一些追求和坚持。
0: 西海固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也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核心区，如今已是青山绿水，生机盎然。与此同时，一颗顽强的精神种子也在这里破土而出，生长出中国当代文学最饱满的庄稼。
2: 那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呢，那我们的葫芦河文学社最早期有会员60多人，那到后来呢发展到近100人，也是成为了当时全区最大的一个民间文学社团，是西晋文学发展史上名副其实的摇篮。
0: 20世纪80年代，葫芦河、六盘山等本土文学杂志如旱元上久盼的一场透雨，渗进西海固干涸的岁月。这些刊物定期举办笔会，培育新人，让文学的种子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土地上悄然萌发。
3: 五月吹来端午的风，携带子规寻桃的。
0: 今年60岁的李成山自小便喜欢看书写作，尽管因家境贫寒辍学，他却从未放下书本。20多岁时便成为葫芦河文学社的一员，诗歌与散文等作品相继发表在《宁夏日报》《固原日报》《六盘山》《葫芦河》上。
3: 那个时候是经济来源上啊，就是豆子3毛钱已经是3毛，我多花一点钱，我就买一点诗，我买一点字，我就继续读书写作，好像是骨子里这个欲望太强了。
0: 曾经那些难熬的岁月成了李成山笔下最真实的故事，这些带着泥土气的文字既是苦难的见证，更是挺直腰杆的底气。
3: 那个营业员最后我只要登门的进去，还要和我问合手，之后我就想，哎呀，这是文学的力量，这是文字的力量。
0: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文学的种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蓬勃生长，从农民、教师到基层工作者，众多像李成山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坚持创作，他们长期在文学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60多人出版了个人专著，100多人的作品入编国家级作品集，甚至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些丰收的硕果共同构筑起西海固坚实的精神粮仓。
1: 就是到世界经济里头，还是那文字还是疙疙瘩瘩的。我倒是给人还经常笑着
4: 的，就是感谢的话太多了，
5: 情绪太饱满了
1: 啊！大家都辛苦了，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0: 在西海固众多作家中，马金莲的名字格外闪亮。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内文坛顶级奖项，几乎都收入囊中，先后出版21部著作，600多万字。从求职无门的少女，到宁夏文学领军者，从投稿者到审阅者，马金莲说，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更离不开前辈们的扶持。

0: 我们现在古文学，他作家群里头就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说是传帮带，老的带小的啊，大家互相可以说手把手的互相在帮助。当我后来做了编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把这种好的精神传承下去。
1: 从葫芦和油印本的微光，到千人创。

0: 坚守，他们用沾满泥土的笔在荒原上种下文字，让文学成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生命回响。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三号阵地，
1: 明白吗？
2: 有。
0: 带其他人去四号阵地。

0: 七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关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饵艇；第二，将男九师调上来和男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男九师和男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投入，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克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结果。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7.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德尔夫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是。
0: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2: 参谋长，
3: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2: 好，
3: 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消息，
4: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
2: 马刚，
5: 有，
2: 过来，
3: 大声的念出来。
5: 是。
6: 致司给我们15军指点嘉奖了。念，
7: 是。
6: 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8: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
9: 珍惜点燃，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11: 好，
10: 回去。
11: 同志们，先去忙吧。
12: 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好，
13: 李副军长，
14: 金军长，
13: 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14: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12: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个高地的作战反击。

0: 该指挥所，由你直接指挥。
1: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0: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1: 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0: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1: 谢谢你，
0: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老师们，来了，你帮咱一块干，拿个毛巾。
2: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敢包点啊？
0: 参谋长啊，
1: 啊，
0: 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
1: 哎。
0: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哎，行不？哎，啊，这就是怎么办？我调的馅儿。好，哎。 看这我这叫行不行？
3: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不会少。哎，行，这面够不够啊？
3: 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

0: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1: 啊，到了，
0: 到了。

军长，李华，快！李战，加油，卡奇，小军，快！

134团八连，军和完毕。八连，燃油138人，整兵335人，总兵这里下来的。

0: 哎，三宝，连长，谢谢段长，都有了，有，香。
1: 连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拧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2: 吃啊，吃吃吃吃吃，是是是，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3: 我来。
2: 哎，吃，
3: 来来，
2: 元宝。给我
0: 点吃啊！
2: 别吃，吃卷毛
3: 蒜，来
2: 给我，我来。
3: 你坐坐坐，来吧，快坐，快吃吃吃。
4: 嗯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
2: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去哪？
2: 行。哎。吃吃吃，
3: 来。
0: 来，三宝，真好吃哎！
5: 真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6: 知道咱们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5: 吃了

0: 我让你说要多放油。
1: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

0: 吃，
1: 吃。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幻象，鲁春香，
1: 是徐晓，
2: 是王成栋，
3: 是葛三万，还有王鲁。
4: 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回家，
2: 回家。

0: 这阵型怎么打？
1: 别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跟全站了。
0: 队长，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我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1: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2: 是，
0: 准备。

0: 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总，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 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老板，今天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我们情况，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距金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至此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志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喻，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友谊。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死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

0: 全军受到至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至死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部。

0: 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下去了。走啊！下去，下去，去，走啊！听话，下去。

0: 134团3连钢墙，我们看看是进攻。简单。134团5连88李大妞。134团5连88李大妞。中间那个。签字签字。
1: 哎，谢谢。
2: 134团2连2班李全胜。
3: 辛苦了啊！
0: 谢谢。谢谢。
3: 老田，134团8连段险峰。
0: 134团8连段险峰。
3: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4: 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我儿记得。
1: 好，
0: 走了啊。
2: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3: 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0: 欢迎四友，欢迎四友，
4: 欢迎四友。
0: 小唐，
5: 给，都有都有，哦，阿弥达，
6: 阿弥达。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주입니다.
0: 지주.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皮拉古嗨。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谢谢军长。
1: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幺三四团二连六班陈强，
1: 幺三四团二连六班陈强，
2: 进来的，同志，你的包裹，
0: 什么进来的？谢同志，
1: 不客气。
3: 四十五师侦察科杜文锦，
1: 下边。
0: 哦，这边我拿刀。
1: 这个段显峰是幺三四团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0: 对，你们认识？
1: 对，
0: 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1: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0: 谢谢。
1: 好，检查。
0: 老天，给您的。哟，
1: 巧克力。
0: 哟，好。
1: 谢谢啊。
0: 谢。

다들 너무 잘 오세요. 다들 너무

0: 있어요. 좋아, 저 씨?
1: 네.
2: 同志，请问找谁？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他就是武军军部人。哦，长点。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3: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 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 不是为了留在学校，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只有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3: 去七号仓库接头。
4: 你会说汉语吗？我从小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3: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4: 有照片吗？
3: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4: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这样吧，
3: 邻居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4: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5: 三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三步，一、二、三，三点一线，枪口底时间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6: 今天的课程，只教你们扔手榴弹，一旦拉弦。
7: 七秒即到，
6: 知道七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5: 这边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式预备。
6: 后两排，
5: 立正预备，后面放好。准备，
6: 一、二、三、四、五、六、七。
5: 你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有多快。
6: 要
5: 使劲，腿再往前。
6: 接着，接着，站！
5: 瞧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站夜岗。
6: 还真是。
5: 三点一线，枪口要稳，底时间窝。上去。
6: 你怎么没劲啊？
5: 你加油！还是敢直接上来？站也很直。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
1: 什么意思呢？
0: 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
0: 你懂的。
1: 那你说说。
0: 说什么？
1: 为什么懂？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2: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
0: 对啊，
1: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0: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1: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0: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0: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一块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7: 武团一连连长，一连锁，
8: 陈凤和，
9: 桂南，
10: 五虎王成栋，
11: 葛当，
12: 马超，
11: 周鹏，
13: 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
0: 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1: 宁夏精打细算，从严从细，用好管好水资源，以有限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全面依法打击生态环境保护监测数据造假，全力守护蓝天碧水。
1: 西溪县残障女性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文学沃土，书写坚韧人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2: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走进海原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三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
1: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原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0: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2: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沙形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东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就来自于宁夏。
0: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
3: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4: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企业呢，还有我们的那个射种阀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的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些。
0: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闽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
5: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6: 近年来，宁夏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7: 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漫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0: 家住吴中市高闸镇的马学兵打理着200多亩地，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用水的精细账。
8: 你要过去大水漫灌，小镇几亩地都在四五百方水，现在在市里100多、200方左右就弄的，废料还剩。你光那废料，像俺那几亩地的那剩的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0: 变化始于2020年的改革，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重组为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合作社成立后，高闸镇当年用水就节约了1000万方。
9: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0: 有了秩序，还要摸清家底。过去灌溉面积是笔糊涂账，水费均摊虚高。合作社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后面积从3.2万亩增加到4万亩，单亩水费从85元降至56.8元。更让农户惊喜的是，节水还能挣钱。
7: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8: 肯定高兴，哪有那，关键最多那水。

0: 睡个腿这个脚下，现在别想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还能就念都念见啊，还能讲见。
1: 不仅如此，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水资源实现了云端精细化管理。
2: 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万6千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线上操作的，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区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1: 农业省下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流向工业领域。
3: 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点几个亿。去年呢，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1: 这场跨界交易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园区企业购买临时水权的成本也从以往每立方米2元降到了1元。
4: 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能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1: 与2020年相比，2025年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14-5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
5: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虚假。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3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
1: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家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执法人员正对照资质设备、检测流程、原始记录和质量体系等关键环节进行突击抽查，
6: 查出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质量管理不到位、体系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持续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防线。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已对银川市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52家次，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在强化人防的基础上，宁夏正加速扩大自动监测监控的技防覆盖面，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为试点，全面推进社企排污单位监测设施标准化改造和安装联网，明确要求2026年底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完成设备联网，确保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0%以上。
7: 我们完善制度保障，出台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2项管理规定，把制度约束、现场检查、智能监控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这条底线。
1: 与此同时，宁夏正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数质执法平台，深化大数据、大模型技术应用，积极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执法，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8: 推动污染源监控设备全域覆盖，构建问题线索研判模型，实时预警异常数据。同时，我们加大对第三方监测和机动车检验机构抽查频次，从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以刚性执法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宁夏蓝天碧水。
9: 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自治区卫健委近日发布全区医学骨干培育

0: 实施方案，从今年起，宁夏将每年选拔100名医生进行为期2年的重点培育。
1: 方案明确，被选拔人员实行限额申报、分级选拔、差额评选，通过

0: 才选拔出来。
1: 方案明确，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支持，资金原则上直接拨付至培育对象所在单位。第一批全区医学骨干人才预计今年九月中下旬遴选结束，届时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公示和发布。八月四号，区直机关大讲堂第九课开讲，邀请中央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统一战线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张博，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实践要求和原创贡献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专题辅导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三级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2: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年轻党员干部实施分层施教、分类指导，以思想认识融合为基础，推动机制、方法、责任和成效的全链条融通。
3: 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孕育出一群特殊的女性写作者，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
1: 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七个月大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入学的她，一本《射雕英雄传》为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她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
4: 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在读正写这个人经历的时候，看见还捏着枕头的，还会嘴着边和头。感觉到农村女人，当时写字就是一种无正业的形式，一直瞧着嘛，人都晓不得。
1: 2011年，赴县城陪读的王对平重拾梦想，没有专用稿纸，他就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登陆海外。
4: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对人心灵上的一种沉淀，对灵魂上的净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日记完全放在外面了。从心灵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5: 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位十分勇敢而且十分坚强的人，这种精神呢，同时也在不断的鼓舞着我，能有着更多的勇气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1: 与深耕半生的王对平不同，2006年出生的刘奕雪出生便与文学相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吉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的精神成长。父亲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她的人生坐标。他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作品。
6: 我小时不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大力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我终于保证我能够写一个作品，但是我前我就想用文字方式去记录生活，然后活成一个作品就好了。
1: 在西吉县1600余人的本土创作队伍中，王对平、刘奕雪是残障女性文学追梦人的缩影。他们用笔墨记录西海固的山乡变迁、人间烟火，也书写着女性坚韧自强的生命姿态。
7: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奕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她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生动阐释了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的人生真谛。
8: 7月30号，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园区当月新签约落地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43.0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4大重点赛道，精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 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

0: 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焕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宏景科技维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呢，分两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亿以上啊。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力度和前景来说，应该是优于其他的算力节点。我们有信心，然后来落地到这边来啊，跟着宁夏一起来成长。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共推进招商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6.03亿元。
2: 7月31号至8月2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重点文旅企业、景区及非遗传承人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系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宁夏7家旅行社与马来西亚多家知名旅游企业达成包机连线、航班切位等多项初步合作意向，3家旅行社成功签订4项正式合作项目，预计可引流马来西亚入境游客超2000人。同时，宁夏麻边文创、刘三朵八宝茶等特色非遗敲定长期供货合作。推广活动也搭建起宁马两地文旅交流、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常态化合作桥梁。
3: 来宁夏，给心里放个假。
4: 最近，银川市夜间部分道路频繁出现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噪声严重扰民，同时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猎鹰专项整治行动。
2: 这是前不久银川市区道路监控拍下的一幕。深夜时分，多辆摩托车引擎轰鸣刺耳，一群年轻人驾车追逐竞速，甚至猛然翘起车头，十分危险。
5: 这些车都是经过非法改装，造成严重的噪音扰民，同时呢，还经常伴随超速逆行、翘头竞速、随意变道，甚至结伙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 针对飙车团伙多在夜间出没的特点，银川公安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开展多警种联合执法，通过定点蹲守、夜间巡逻等方式，对涉案车辆频繁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布控。
6: 查获的这个违法行为人员，他主要还是以这个未成年人，年龄的在15至17周岁期间，他们为了这个寻求刺激去做这些炫技耍酷的一个动作。
2: 据介绍，除寻求刺激外，部分未成年人还将炫技视频发至网络博取关注，对同龄人造成误导。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违法人员36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马路不是赛车场，切勿为一时刺激以身试法。
7: 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出圈，不再局限于大型综合场馆，各类科普自然特色博物馆正成为大众游览的宝藏去处。
8: 谁说博物馆的参观只能走马观花？那么走进宁夏的昆虫馆呀，真正的研学课堂才刚刚开始。这里不靠展板说教，不做流水打卡，这里把科研的实验室搬进了展厅，让孩子们亲眼看、亲手摸、亲自观察。
2: 小小的展厅里藏着西北大地的自然奥秘。作为宁夏唯一的专业昆虫科普场馆，这里积攒了60多年的科研成果，馆藏昆虫标本达23万件，重点搜集保存了西北荒漠宁夏本土的特色昆虫资源。
9: 这里的讲解员还会给我们讲解哪些是害虫，哪些是益虫，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2: 宁夏昆虫馆依托宁夏农科院的科研力量，走出了传统科普模式，沉浸式科学实验最受孩子们欢迎。通过显微镜解锁昆虫的细微结构，每一处细节都让他们大开眼界。
9: 最感兴趣的是那个蝴蝶，我看到最大的蝴蝶有我的巴掌那么大，我非常感兴趣。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了各种相关的这个互动环节，比如说一些大的职业教育学院的，他们来了可以比对标本或者制作标本，中小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指导他们饲养昆虫或者进行这个显微镜观察昆虫。
2: 让展品活起来，让知识动起来。宁夏昆虫馆用特色科普研学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方寸展厅成为孩子们探索自然、增长见识的优质校外课堂。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今年以来，宁夏电网售电量持续攀升，上半年区内售电量达到541.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2.54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全网最大负荷达1765万千瓦，同比增长12.42%。固原市八月一号起对市区北京路、古堰街、六盘山路、泾河南街等路段实施供热管网先期改造，计划9月30号前全部完工。此次改造主要针对运行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的供热管道进行整体更换，提升管网承压能力和供热稳定性。
11: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河湖生态治理，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全域保洁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人力2.7万人次，调度作业船舶、作业车辆700余台艘，累计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滋生水草等各类河道杂物7000余吨，清理整治沟渠1000余公里。
0: 贺兰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举办，共有42家企业参加，为广大求职者带来620个岗位。活动还为县域优选重点企业、标杆企业开展专场宣讲，实现供需双方零距离沟通，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持续进行中，实景剧本杀、灵与失窃案集合 NPC 演绎、谜题闯关等多重互动玩法，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烟火人间宋韵流光汉服大赛也同样精彩，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7: 一山作平，一水润城，如今的宁夏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日常图景。
4: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湖城银川，在朝暮流转间，从一城之美感受塞上大地的生态之变。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被天空中的云刷屏了，那一幕幕云卷云舒，或轻盈如絮，或层叠如峦，让人忍不住驻足仰望。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夏天的云。夏天常见的云主要有淡积云、浓积云、积雨云、碎积云、层积云、高积云和卷云等。正夏日照强烈，地面被烘烤的滚烫，近地面的空气受热后像热气球般不断上升，水汽在高空中冷却凝结，便形成了典型的对流云。通常晴朗的日子里，最先登场的是淡积云，洁白蓬松，点缀蓝天。如果大气层结不稳定，淡积云便会垂直长高，演变为浓积云，云体庞大，轮廓分明。若继续发展，就可能升级为积雨云，云顶如毡，天色骤暗，往往预示着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到来。未来三天，我们与浓积云、积雨云邂逅的机会就会比较频繁。全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在贺兰山沿山、沙坡头区、盐池、海源、龙德、泾源、彭阳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19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17到32度。吴中晴，17到32度。固原晴，12到26度。中卫晴，17到33度。宁东晴，1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从银川西桥巷的心声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理论热评关注城市更新，先从问需于民破题。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全面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就在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么在宁夏，这道题答得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走进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呢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那么进行了拆迁改造之后，这些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又是否达到了他们的要求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72岁的杨玉民是西桥巷的老住户，搬进来时他还是个小伙子。40多年过去了，房子和人一样，已经扛不住岁月了。
3: 老旧小区漏白房，漏电漏水，尤其那个漏水，有时间在人上卫生间，没办法，大多数在上卫生间，又没有厨房，又没有客厅，那种环境相当差。像我住的房子，就是那两头都多着呢，一天天只能坐见2个小时太阳，太阳一过就成了黑房子。
2: 整个西桥巷一共832户，几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最早的房子建于上世纪50年代，大部分房龄超过40年。
4: 感受到这个随着这个房龄的这个增加啊，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你看，从这个房屋结构的老化、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的这个狭窄啊等等这种因素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盼望，哎呀，这个房子啥时候能拆？
2: 转机就在今年。

0: 一笔国债资金落子新禁区，第一站就选在了西桥巷。消息传开，整条巷子沸腾了，盼了多少年的事儿终于成了。动员会一开，当天就有100多户跑到指挥部预约签约。
1: 原拆原建对于我们原有的这个住房是1:1.1的这个政策，然后呢就是不足50是补足50，然后50到60是享受这个咱们的成本价的。对于我们这个片区，我们的房屋面积就是平均都是在40平米左右，对我们小面积的居民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
0: 政策很实在，但832户人家家家情况不一样，产权纠纷、家庭矛盾，政策吃不透，就是不想搬，怎么办？
2: 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0: 拆迁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入户5轮，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但真到签约阶段，还是有人不理解。
3: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到最后彻底是电话也不接，敲门也不开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真的是也很伤心，也很无助。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0: 硬敲不行，街道和社区想了一招，发动老街坊自己劝自己，楼栋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邻居说的话大伙儿爱听，一支15人的志愿服务队就这么组了起来。
4: 您是第一个签这个同意书的啊，那后续您还给咱们的这个老邻居都有没有做工作？
5: 他们这个路就剩了一家了，因为那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孙子了。孙子四川的，这房产证呢也是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同意拆迁。
0: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这段时间他们过得怎么样？
4: 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6: 对，
4: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
5: 第一阶段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很稳定的，在今天挣1000块钱，第一时间把老百姓的钱都给到位了，很感激。
0: 西桥巷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城市更新到底为了谁？答案写在老街坊们舒展的眉头里，也写在他们对早点搬回来的期盼里。
1: 截止目前呢，我们片区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完成了16栋住宅楼的拆迁，涉及511户，建筑面积3.23万平方米。我们整体项目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让居民早日住进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新居。
0: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全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重要指示精神在宁夏的生动实践。
7: 从漏雨老屋到暖和新家，改的是房子，暖的是民心。城市更新说到底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办实，既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留住烟火气，让老巷子焕发新生。这就是城市发展最温暖的底色。832户40年老房子，90%签约率。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城市更新怎样才算干好了？答案首先在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西桥巷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入户5轮，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扎实的前期工作，让政策有了扎根的土壤。 今年宁夏提出先体检后更新，本质

0: 实际上就是要求每一处改造都必须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更深一层看，这场更新正在经历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搬家费按时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实测，这些具体操作折射出一条共同的主线，把群众当主体而不是当对象。说到底，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有没有温度，不看高楼，看角落，不看总量，看每一户。从西桥巷到全区更多老旧片区，当越来越多老街坊从优居变宜居，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才算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
1: 银川市新景区推进老城全域更新工程，改造老旧小区街巷与管网，完成雨污分流、道路修缮，完善停车、养老等便民配套，搭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中卫市依托城市体检开展精准化城市更新，聚焦城市内涝痛点，采用先摸排后施工的模式，减少道路重复开挖，对10多条城区主干道翻新排水管网，有效解决雨季积水难题。银川将懒山公园纳入粤海湾城市更新计划，盘活原有闲置绿地，优化园区景观与配套设施，打造贺兰山落日特色 IP，落地演艺、夜市、旅拍等新业态。
0: 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激活了城市内生动力，更切实解决了民生痛点，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从造城到养城，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这场温柔且扎实的城市变革正不断擦亮宁夏城市底色，不仅有发展的厚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四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鲜

城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7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

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珊珊，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1: 妈和黄阿姨有矛盾，我和黄阿姨可没。再说了，小俊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俊一点。爸，趁妈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吧。
0: 珊珊，我和你妈的意思是让小军报中专和技术学校，当然也要看小军自己的意思。再说你拜年也不用带东西啊，

0: 小军，换件衣服去装饰树家拜年。
1: 先玩这盘。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干各个题占的比你多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姐，我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0: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1: 姐，我错了。
2: 闪闪，爸爸觉得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0: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1: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庄叔家拜年。
2: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0: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不是不能读。
3: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0: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指标给小敏。
3: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0: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3: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0: 我是没有想过要挣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不是他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么一次都没有。
1: 爹，你别说了。
2: 珊珊，
0: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他给小敏占进厂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他给小敏吃肉，还不让我和小军吃饭了吗？
3: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0: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3: 吴山，吴山，你这。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军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知道了，肯定有人会添油加醋到处说。你心里头再怨你爸爸，也不能喊出来呀。
0: 我也不想怨他，但是我没法不怨。
3: 珊珊姐，你再工作三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两年。
1: 是啊，好饭不怕晚。
4: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5: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6: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2: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6: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3: 那可以不给吗？
2: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两份教案，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普通的教案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来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教案啊。
0: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2: 姐，
1: 楚南，你去跟小俊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7: 姐，那小敏姐和妈回来了，你别和爸斗气了。
4: 珊珊，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3: 那小军能听吗？
4: 当然。雷哥，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天说话越来越直了。
3: 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
4: 其实这两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3: 庄同南，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也正在试图改，但确实很难。
3: 庄同南，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庄叔叔常说，教育是最有效、最直接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有我自己的愿望和野心。
4: 珊珊，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7: 再见，图南哥。

0: 小 J， 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陪姐待会儿吧。小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湖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
1: 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湖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才特别低。
0: 庄叔叔常说的，学历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

0: 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1: 嗯，
0: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

0: 姐，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
1: 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0: 姐，咱们回去吧。
1: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1: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2: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0: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2: 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
1: 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2: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
1: 哦，挺好。
0: 珊珊，动辄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2: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鸿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0: 这鸿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

0: 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1: 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彭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0: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0: 珊珊，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1: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0: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大舅舅、大舅妈，小军要住进来，其实你们会多挺多事情的。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了。
2: 注意安全啊。
3: 嗯。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1: 湖南小婷，嗯，你们都收拾好了？嗯，
4: 差不多了。
1: 明天就要回学校了，晚上早点睡啊。嗯。

0: 你都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怎么跟珊珊说啊？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当不了呢，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我管，你就不用管了。
1: 我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吴家总说他家条件不好，咱们家现在条件还不如他们家。珊珊、小敏已经工作了，图南、小婷还得再读几年。哥，
0: 你忘了那年老吴改了珊珊的职，咱俩都没有吭声，也看那家珊珊哭的呀。哎呀，哎，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爹爹打算呀。
1: 这是宋莹的房子，我得问问宋莹啊。

0: 那是应该的。
1: 说，你之前帮我教教，能不能你帮我找一两个家教？
2: 怎么突然想当家教了？不会是因为妈刚才那句咱们家家庭条件没有吴家好吧？哎呀，妈也只是随口一说，她是因为那空房间的事儿跟张阿姨有了矛盾，所以就随便发了句牢骚。
1: 学校有勤工俭学部，很多同学都做的，我也想锻炼锻炼。
2: 你才大一，还是先以学业为主吧。再说了，那闵行区那么远，你来回来去一趟多麻烦呀，那么晚回学校你还不安全，就听哥的，先把学业的基础打好，到了高年级再说。

0: 翠玲姐的
1: 啊，
0: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1: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哎，五分。明天别早起了啊！说白天还要上班呢。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
0: 九点睡，五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宋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让我想到了我怀林动辄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不分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帅了。
1: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2: 带了。
1: 正好加我两张证，购买四罐奶粉。
2: 什么奶粉？
1: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两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2: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1: 外面价格涨。

0: 长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1: 哦，石头哥，点了，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2: 哎呀，这么多呀！我吃完了。哎，黄玲，哎，店里还有什么呀？啊，
3: 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2: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3: 6:30。
4: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
3: 哎，
4: 你脑子不好啊，姐？
5: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6: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5: 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6: 物价涨2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嗯，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要价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5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6: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5: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7: 大舅舅大舅妈，
6: 哎，
5: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8: 啊，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
6: 啊，
5: 你慢点跑。
6: 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5: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8: 上海物价涨了，钱进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你们不知道，那人多的。哦，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5: 你买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了得。
6: 先放到这儿，先放到这
8: 儿。对对对，
6: 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摆着都坏不了，慢慢吃总能吃完。哎，对，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8: 有啊，
6: 大家都在传涨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5: 鹏飞，
8: 啊，
5: 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给你大舅妈的，他的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6: 还不止板蓝根呢，还有高价陈醋呢。

0: 我去商场了，那个对牌子上得来，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啊，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1: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1: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2: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3: 机票不好搞、哦、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呦，
4: 哎，老吴发财了呀。
3: 小米补贴的。
5: 哎呀，这
4: 小米我得了这什么多钱呀。哎呦，
5: 真好呀。哎呀，
3: 你大呀。
4: 哎呦，哇，这怎么
5: 样？
4: 这
5: 么好
4: 的呀。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嗯、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6: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4: 那你都摆这里啊？
6: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5: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6: 车队人有人搞来的。
4: 哦，这么多，哎、
5: 好的，
4: 你用得了吗？哎
7: 呦，我问，谢谢别人了啊！啊，
4: 谢谢，小心啊、哦！
6: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5: 哦，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4: 好呗，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哦，
6: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楚，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5: 鹏飞真能干呢！
4: 哎，你小心点啊！哎，哎呀，哎呀，哎呀，哎！
8: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跟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做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不了。
2: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8: 不可能卖不出去，华亭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一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我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方便又体面。
9: 老板，撒药好吧？哎，
10: 好，随便看。哎，
9: 马甲带药吧？
10: 哪样子的？
9: 两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10: 这马甲带有什么噱头啊？
9: 那华亭路那么多外地的客人，出差旅游嘛，买一点东西当礼物送人也要面子的呀。那包装袋档次上去了嘛，档次就上去了。
10: 蛮有道理的。什么价位啊？来，
9: 可以啊，我们也薄利多销，没有加价，能散一下不愁。要么就两种都进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
10: 普通的300个，礼品来100个。等一
11: 下，等一下啊，我们这边一个
10: 价格。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哦，
9: 他那个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哦，
12: 不容易。
2: 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您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9: 生意兴隆，老板。哎，那个您看看，有2种，这种呢是，哇，
2: 谢谢老板。
9: 谢谢啊。
2: 谢谢老板，
9: 居然那么顺利。
2: 对啊，居然全卖光了。
9: 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也是 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
12: 人家是看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9: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12: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9: 最后占了多少？100有吗？
12: 150多。
9: 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两把。
13: 最近就地倒买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14: 宝莲花有吗？
9: 白兰花。
14: 哎，小伙子，要宝莲花吧？来来，我来我来。小姑娘，
9: 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了。哎，
14: 手拉上来一个，来
9: 来。
14: 哎，小姑娘打了老嗲嘞。
9: 来，加呢。嗯。
14: 把那火药哇。
9: 这肉卖那么好，下周要不然带图南哥一块来买。
12: 下周去孵蛋，下下周再去找哥。
9: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
15: 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10: 对啊，以后进了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学，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啊，
16: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千里呢，看看就行了。哎，不用记。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10: 对啊，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两笔，到时候给他看看。
17: 这是属澳语区，
18: 去澳大利亚吗？
17: 啊，这挺好分。
12: 这是
17: 哪个？
12: 这个。
17: 销售。嗯，
12: 善于交际啊。
17: 我是任劳任怨。那你就做这个吧。
12: 那就。
17: 金融投资。
12: 这确实适合我。
17: 适合你吧。嗯。本科以上。
9: 得认真学习，好好毕业，嗯。
12: 肯定的，你看看你自己。
15: 你们俩怎么？
17: 起开，
9: 图南。
12: 哎，哥，哥，
17: 没哥了，
10: 别哥。
12: 哥，哥，
10: 不是壮点，你说说你，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了呢？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12: 哥，你小点声。
9: 哥，我现在洗手。
12: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19: 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的？
10: 到底是谁追的谁？
19: 哥，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装疯。
12: 不是元旦。
9: 哥，其实我
19: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9: 哎呦，粉丝来了。
19: 哎呦，
9: 谢谢谢谢老板。
19: 哥，哎，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2: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
9: 哎呀，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19: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刘唐生的，他就是那个刘唐生。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明珠，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2: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9: 哥就是想告诉你， 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12: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8: 对，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19: 那就是你把小婷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8: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哥。
19: 什么塑料袋？
12: 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买塑料袋。
8: 哥加入一块儿，
19: 没有你那么多。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妹一块儿跟你去卖塑料袋。
8: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1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2: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19: 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找他。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吗？现在不敢说了。那小晶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8: 我怕说了，妈跟阿姨关系又处不好了。
19: 行，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8: 你好，老大。啊，哥骂人的方式，这词儿我都没听过。
12: 方言，让你闭嘴了。

0: 喝哪个？这个，来一瓶啊。
1: 两瓶这个吧。
0: 好嘞。
2: 国务院批准
1: 没有
2: 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
1: 广州。哎哥，你要吗？汽水。
2: 哈尔滨。
1: 要。
2: 七个金融板合适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
1: 那、那我们先走了，回学校。
3: 走了，哥，我们去等车了。
1: 好。小婷，大一都是基础课，你好好学习，千万别懈怠了。还有林动哲，我会经常去交大的，你小子给我等着，去吧。还有林动哲，爸要是知道了，你跟小婷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他要是揍你，我绝不拦着。不，我还得帮他一块揍你。
4: 行，知道了。
0: 哎，兄弟，还没给钱。三瓶，五毛一瓶，一块五。
2: 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白皮鸡蛋，每500，
5: 一共多少钱？
6: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5: 都取了吧。
6: 都取了，不行，这两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5: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6: 都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了。
5: 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
6: 嗯。
5: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6: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5: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6: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5: 是吧？
6: 蛮有眼光的呀。
5: 哎，好看。
6: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7: 不好意思啊，其他老师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两天看看？
5: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7: 嗯，不急，
6: 那就这条了。
5: 别这样，带着吧。
6: 这在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5: 的？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带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带着吧。嗯，
6: 好看。
5: 这挺好看的，我再要一条啊。
7: 这个是27.2克，
6: 超了超了。
5: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两条都有，帮我开标吧。
7: 好啊，先生，
6: 那这个
5: 也带着呀。
6: 怪沉的。
5: 沉说明是毒品，这带一套才好看。
8: 大舅妈，
9: 哎，正好开饭了。
8: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9: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8: 那今天不买，它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9: 花了多

0: 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1: 你用我跟您说实话，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一小笔。
0: 真的
1: 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大舅妈。
0: 哎，
1: 大舅妈
0: 啊，
1: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两箱？
0: 我没注意啊。
1: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六箱，现在少了两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2: 哎，
0: 爹，
1: 家里遭贼了
2: 啊！这遭贼了，
0: 你们在家等。
1: 您说，
0: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哎、
1: 我去，我跑快。哎，
2: 别喊，别喊，别有什么好喊的呀？两箱洗衣粉。
0: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2: 哎，就两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1: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两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0: 王飞，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2: 对。
0: 回来！
2: 你外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她点去。回来！
1: 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两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啊？
0: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1: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这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0: 你肯定是每次揣两袋，蚂蚁搬家。
3: 第一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
4: 问我
3: 啊？
4: 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呀、啊？
5: 稍微有点失望吧。这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3: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4: 回去补觉了啊，
3: 我也回了。哎，通达，你跑个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
4: 啊，
3: 手机要去了。
4: 来，通达，进。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来，我先看看图。
6: 周教授，
4: 哎，通达，你去开上门啊。来了，
7: 错呢，就是这
3: 样。你好，
6: 行，
7: 张图南，好久不见，周教授。
4: 哎，
6: 周教授
4: 来了。
7: 嗯，
4: 乖乖，我这地方小，你就坐床上吧。
6: 来了，带了点水果。
4: 哎，谢谢，快坐。
7: 谢谢教授。
4: 图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要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
7: 是。啊，
4: 那认识就正好了。这呢是庄图南，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南，你也不用紧张，也别怪你两个师哥呀、啊，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地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6: 不回去啊？
7: 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
5: 题，尽管问我。
7: 你还好吗？
5: 我吗？
7: 好久没见了。
5: 是啊，都快一个学期。哦，不对，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
7: 你还是很。
5: 很什么？
7: 很严谨。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5: 你也没变，还是很。
7: 很什么？
5: 很。
7: 你站这么高，我脖子都看酸了。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4: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玲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
8: 知道啦。
4: 现在厂里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
8: 你才老母鸡！
4: 不是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8: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玲姐家接触，好吧？你赶紧上班去。
4: 好好好，慢点啊。哎，到了，我打个电话啊。
8: 哎，好啊，喝茶。
4: 哎哎，我抱我抱我抱。哎呀，走走走走吧走吧。
9: 哎哎呀，这不是宋莹吗？哎呀，宋莹你回来了，从广州回来的。哎呀，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
10: 哎呀，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
8: 武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10: 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
8: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10: 啊！嘻嘻嘻嘻嘻。
8: 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吴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嗯，玲姐啊，念高中了。
10: 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补。厂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上课。
8: 哎，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10: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8: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10: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呀，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8: 玲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10: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8: 哎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11: 阿玲，
8: 庄老师回来了。
10: 哎，你没买肉啊？
11: 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肉早就卖没了，虾也没了，只买了鱼。小宋，晚上吃鱼啊。嗯，
12: 慢点慢点。
8: 是的嘞，
12: 这么什么？
10: 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8: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
13: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10: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嗯，
8: 慢点啊。
10: 嗯。一大早就吃菜饭啊？
4: 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嗯。

0: 哦，田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1: 啊，你就是续留职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得很。嗯，
2: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0: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我夫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哎，
1: 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0: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你走。
1: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0: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五峰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1: 这个也好吃，谢谢。
2: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是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
3: 告诉我黄阿姨。
2: 哟，小金回来了。
3: 嗯。宋阿姨，你回来了。
0: 啊。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
3: 嗯，
0: 去学习，抓紧时间。
3: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哎，完了，被发现了。
2: 哎，没事。
0: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
4: 嗯，还不错，冲一下能上中专。
1: 老吴也算熬出来了。
5: 爸，我回来了。
6: 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5: 宋阿姨回来了。
6: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5: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6: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得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5: 我去冠贤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6: 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5: 爸。
6: 啊。
5: 你中午就吃这些啊？
6: 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

0: 吃几口，哎，爸，嗯，西瓜蛮甜，快吃。爸，嗯，我和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1: 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0: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1: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0: 刘副厂长？
1: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对，刘建。你和他熟吗？
0: 我倒不熟。
1: 你觉得人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
1: 那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小军啊，上学要花钱，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0: 小军上学？

0: 这50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庄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1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拿着。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是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陈良吃点点心吧。
0: 哎呀，就好吧。
2: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嗯。
2: 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3: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0: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2: 吃。那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不受影响吧？
3: 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0: 动辄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2: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幸亏囤了，涨了好多呢。
3: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
0: 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林姐，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
3: 你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3: 给你吃这个。
4: 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2: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3: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2: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啊？
0: 珊珊，
2: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3: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2: 宋阿姨，还有一间空房间。
0: 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住一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2: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
0: 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
2: 太辛苦了。
0: 你是不知道，动辄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
2: 高中生，亲爸妈都嫌。珊珊，
1: 哎，
2: 你刚才说的事儿，你低估了高中大学这条路。读高中就得考大学，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1: 黄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我也是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2: 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动辄上高中。宋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0: 回去吧，啊，嗯，都回去吧。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0: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
1: 你知道我去找宋阿姨跟黄阿姨了？
0: 我原本以为你和小军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肯定比我要有面子。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你说你又何必开这个口呢？
1: 谁都有了困难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向鹏飞没考上大学，庄叔叔还托爸给他介绍木工师傅学手艺。我想着房子空着，小军就是晚上去读个书睡一觉。
0: 向鹏飞是外甥啊。

0: 各家有各家的日子，他们对我和小军也就这样，也就是面子气。
1: 走吧，回屋看电视。
0: 我再坐会儿。

0: 哎，
1: 大哥，
2: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妈回广州，在上海转车，
2: 就过来。
3: 阿姨做了点好吃的，让我们带过来。来，哥，正好我跟小婷下午没课，就给你送过来了。哦。
4: 庄头男，啊，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5: 肉，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就别说肉，就那菜里面但凡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了。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
4: 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建设祖国呀？我
5: 那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直哆嗦。
6: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5一斤，现在5，鸡蛋1.5，现在2.7了都。
7: 哎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工资还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街卖冰棍了。
3: 哎，没事儿，
2: 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来，
3: 啊，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
2: 哥几个分一下。
4: 哎呦，
3: 这么多呢？
2: 咱妈做了3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了。
3: 咱妈，咱们什么咱妈？说什么呢？我妈啊，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的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了。
7: 你们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命于水火之中。
4: 我不客气了，
2: 没事。哎，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8: 妈说，一鸣哥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2: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5: 放开计划内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7: 哎，图南，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啊，
4: 规划局，哎。那你见着那个李佳没啊？他不是去规划局了吗？
5: 没有啊。
9: 也是，现在浦西改造旧城区，南浦大桥也快有准信了。规划局比我们还忙呢。
6: 哎，你俩，听这些胡吹海侃不烦吧？
2: 不烦。我们从小就爱听图南哥的故事。
4: 路上慢点啊。
2: 好。小天，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

0: 300，鹏飞会的。
1: 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我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婷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
2: 行。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1: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了呀。

0: 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
1: 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
0: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青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1: 慢点啊。嗯，
0: 对了，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宝贝，醒醒了，
1: 哥，大舅妈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我能，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童年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做生意，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3: 不行，我不同意。
4: 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爸，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4: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5: 你听孩子说完。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的，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她也支持。
4: 动哲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5: 林工也支持吗？
0: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辄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1: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4: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1: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4: 胡说八道！
1: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5: 不能随便辞职啊！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1: 行，大舅妈，那我不辞职，我请假，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4: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5: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0: 我这不就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0: 没睡呢。
1: 是
2: 妈。
0: 这是鹏飞给的。
2: 是啊。
1: 妈，
2: 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了，我肯定不会出岔的。
0: 你去进货，路上万一遇到车匪呢？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吧，把你抓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
2: 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啊。
0: 图南，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2: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不是想要钱。
0: 哎呀，那你怎么突然？
2: 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怕我在上海过得不好，偷偷让董哲塞给我的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援家里吗？所以我这越是面临毕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越多。可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很现实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钱。
0: 钱喝牛奶别凉了。

0: 醒了。
1: 妈，
0: 阿姨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拿着，这5000妈知道不多，没办法，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还没鹏飞一年赚得多。
1: 爸同意了。
0: 你爸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但他一辈子规规矩矩惯了，就害怕出事儿。我们都支持你，他也不好反对。你安心拿着钱，踏踏实实做生意啊。
1: 妈，你放心。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你就赚点辛苦钱。
3: 对，你妈说的对，赚钱多不容易啊。
4: 哇，20000吧。
2: 哎，林武凤，你
4: 哇，
2: 这
3: 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4: 爸妈请放心，就算你们不放心我，你们总该放心图南哥吧。爸，你不觉得图南哥的计划可行？
2: 到底是几个大学生，那理论知识再好，那没有实战经验呀。吴峰，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啊，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就去谈谈办法。
4: 不行，答应的事儿不能再反悔了。
3: 对对对，自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家的老本儿，皮虎。
5: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表哥，这是我二姑家的表哥陈达哥，叫他达哥。
6: 亮亮亮，
5: 图南，
6: 图南，
5: 图南哥，
6: 帅小伙，给我吧，给我！一大家子都在等着呢。
5: 好嘞，好嘞。
6: 哦，很辛苦啊。
5: 还行还行，辛苦你啊，达哥。
6: 哎呀，这是小事情。
7: 哥，脚铃给你了。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0: 泽哦，这条路还有印象没有啊？
1: 有一点，
2: 有一点，
0: 有一点，变化很大哦。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这眼神到现在我记住呢。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4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4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 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5: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6: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4: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7: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支长廊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4: 旁枝左杈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儿，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 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8: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2: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5: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8: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不

0: 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2: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3: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1: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

0: 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六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

0: 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多罗斯。
1: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两个没有，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1: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0: 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那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是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1: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2: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1: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 刻写着唐大中十一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0: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1: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

生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

0: 把整个地窖子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得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0: 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他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0: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1: 就算我一个吗？师傅，就算上我吧，我还是挺有用的。
0: 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1: 哎，小姑，你可别小看人。你问我师傅，那登梯爬高、上房揭瓦、钻个通道、走个钢丝，大人干不了的事儿，我都能行。
2: 好，算你一个。谢谢大家。
0: 程大哥，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2: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0: 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这要花多少钱呀？我身上
2: 钱我去想办法。你要做的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要再出纰漏。第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在此之前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这件事由玉仙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
0: 好，放心吧，绝不会再出岔子了。
2: 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
3: 好，交给我吧。
2: 货物藏好后，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玉仙保管。
0: 好。
2: 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从他口中详细了解有关这批货物的来龙去脉。我想他们既然能够造出这种病毒，就一定会有办法抑制它。

0: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他逃出药铺，混进人群，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哎，他奶奶的，早知道他要跑，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
1: 看看你，张口打闭口杀的，哪像个女孩子呀？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啊，
2: 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玉姐呀，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有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去，别瞎说。
3: 锦玉啊，不用你打折她的腿，我也能够找到她。
0: 嗯？啊？
3: 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她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0: 啊？为他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一想，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希尔房中，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现在都已经倒下了。
0: 嗯，
3: 中村一郎会例外吗？
0: 对呀，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祸乱了。哼，活该，死了才好呢。
3: 嗯，不能让他死在外面。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
0: 不错，
3: 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他第一选择会去什么地方呢？来，如常肯定知道。
4: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

0: 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嗯，我们都忙去了，那你呢？
0: 呵，我要去见刘天龙，他还欠我100根金条。

0: 嘞。哦，日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洪雪儿和吴叔都回来了。
0: 程汤呢？
1: 没有看到程汤。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汤呢？
2: 程汤、林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玉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如果他想对付我们，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为什么要留在宜宾？
0: 嗯，这的确很奇怪啊。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
2: 嗯，也有可能。
0: 程汤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对他要加上一万个小心，绝不能大意。
2: 嗯。
0: 瑞山。
1: 嗯。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你马上安排一下，我们立刻启程，赶往宜宾。
1: 是。

0: 猎鹰老兄，别来无恙啊。
1: 一切都好，多承刘当家记挂。
0: 行。

0: 怎么样？那批货有下落吗？
1: 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
0: 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
1: 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嗯，好吧。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那是十几只小铁箱，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
1: 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哼，烈影兄，不是我信不过你，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答应过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货，就将如常和景标交到我的手里。
1: 刘当家，我今天来是来拿那100根金条的。

0: 凶，没见到货，凭什么给你钱？
1: 没有见到钱，我凭什么让你看货？
0: 好啊，要见钱容易，

0: 他放在小铁箱里，一箱有46只。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2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吗？
1: 不错不错，雇主是这样说的。
0: 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啊。
1: 哎呀，烈英雄，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0: 你我既然合作，就该相互信任。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在下可就要怪你了。
1: 是是，哎，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
0: 正是。
1: 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为什么？
0: 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对吗？
1: 那倒是。
0: 今天我来，第一是让刘当家验明货物的真假，第二是要拿走我的钱。
1: 这货物未付就将全款提走，这不太合适吧？
0: 我们在船上约好的，见货付钱，是吗？
1: 话是不错，可是
0: 怎么，刘当家想赖账？
1: 哎，话不能这么说。烈英雄，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烈英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货，100根金条一根不少的付给你。哼，这里可不是重庆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2: 别动别动。
0: 怎么想动粗啊？
1: 今天你不交出货，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
0: 我的枪口再低半寸，你们就会看到自己老大的脑浆。要试试吗？
3: 烈英雄，别冲动，千万别冲动。
0: 冲动？我一点都不冲动，冲动的是你们。
1: 是是，老兄，是我不够冷静，你千万别见怪。
3: 别别
0: 刚刚你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
3: 不不，是兄弟一时糊涂，请烈英雄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不要再计较。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那100根金条呢？
3: 应该应该。他妈的，还不把枪放下！
4: 放下放下！
1: 赶快把烈英大哥的100根金条拿来！
4: 是，走。
1: 打开，烈英老兄啊，100根金条，请验收。
0: 就请刘当家送我到大门口吧。
3: 是。

0: 箱子放到车上。
1: 林兄，我那批货，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吧，走。
2: 哎，老大，追吧！全是马后炮。富婆也是。假忙什么呀？这不是哪块云在游移？
3: 啊，这些金条是哪儿来的？
1: 我说过，是刘天龙欠我的。啊，
4: 刘天龙，他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1: 别问了，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4: 程大哥，从我第一次见你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出人意表，我实在想不出你是用什么方法能让刘天龙那种人乖乖地把金条给你。
3: 这就是他的本事。好了，锦玉，别问了，他要是不想说，你就是闷破嘴皮子也没用。
1: 你们那边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3: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锦玉手下那个没有染病的弟兄正看着呢。
1: 铁箱钥匙呢？
3: 在我身上。
1: 染病的弟兄们都处置好了。
4: 我们买了十几匹布，把他们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
1: 人呢？
4: 我们出来的时候，景彪已经雇好了几辆牌子车，准备将他们推到红星医院，想来已经快到了。
1: 非常好。赵雅琴和如常呢？
3: 还没有回来呢。
1: 怎么样，雅琴，打听清楚了吗？
5: 宜宾城里只有一家大医院，原名叫做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名红星医院，剩下的都是些私人设立的小诊所。
1: 好，我们可以行动了。
6: 出什么事了？
7: 你自己看呀，药房被盗了。
6: 啊，被盗了？有人偷药？
7: 刚听药房的管理人员说，丢的都是贵重药。
8: 杜院长来了。
1: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
6: 有人砸碎玻璃进入药房，偷走了很多贵重药品。啊？院长，你看，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大约一个小时前吧，我进来打扫卫生，就发现药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之前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1: 没有啊，一切都正常，而且外面取药处一直都有人，我都问过了，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0: 院长，这应该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2: 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们看，地面上还有血迹。嗯，
0: 都丢了什么药？
1: 两盒血红球蛋白，还有十几支黄连鱼腥草解毒剂。
2: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
0: 是的，尤其是血红球蛋白，这种药品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医院库存本来就不多。
1: 嗯，哦，对了，还丢了一支针管、两个针头和一盒药棉。
0: 哦，这可奇怪了，难道说这个贼懂得注射？院长，嗯，问题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呢？
2: 通知保卫部门报案吧。
0: 嗯，好。
3: 你到挂号处去问问。
4: 哎，好。
5: 护士小姐，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传染科的孙医生，请他下来一下。
3: 啊，你先挂号吧。
5: 这些人全都感染了霍乱，快去通知孙医生。
3: 好，你在这等着，千万别走开。
0: 已经给他们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可情况还是不见好转。真奇怪，老李，你发现没有？这次霍乱好像特别的顽固。
6: 是啊，今天药房又丢了两颗血红球蛋白注射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0: 是啊。还好，除了这五位之外，医院还没有接到其他霍乱病人。
6: 嗨，没有接到不能说明没有，一旦病原体潜伏在农村，那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你知道普通农民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肯于花钱到医院治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顶多请一个跑江湖的郎中开几副药，那只能是越治越坏，用不了几天啊，瘟疫就会大面积传播。
0: 但愿这五位病人只是个体，否则……
7: 孙医生，
3: 孙医生，李医生，你们快去看看吧，楼下又送来了十几位霍乱病人。
6: 看到了吧，来了，
0: 你马上通知贺院长。
3: 好好，
6: 你跟我去看看。
0: 病人是谁送的？
8: 是我。
0: 就是你对护士说他们得了霍乱？
8: 是的。啊，
0: 真不好意思，病人太多了，麻烦你们将他们抬到三层。
8: 当然可以，抬上去。
1: 哎哎，抬到楼上去。哎，慢点慢点啊！
0: 你马上安排这些病人住下。
1: 好，
0: 请你跟我来一下。
1: 来来来，让你
6: 跟我来，跟我来。
1: 对，
6: 跟上，
1: 慢点啊。
0: 请进。嗯。
3: 孙医生，
0: 你去照看一下二号病房。
3: 好。
0: 你们是哪儿的人？
8: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0: 那些病人也是吗？
8: 是啊。
0: 你和这些病人是什么关系啊？
8: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0: 哦。你好像很有经验，通过对症状的判断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你说得很对，他们感染了霍乱。
8: 我知道。
0: 哦，你知道？你也是学医的？
8: 不是。
0: 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8: 住在郊区。
0: 郊区什么地方？
8: 有必要问得这么仔细吗？
0: 嗯，你应该知道，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一旦流行起来无法控制，因此我要问清你们的住处，也许那附近还有别人感染。
8: 不会的。
0: 哦，你怎么知道？
8: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这十几位感染者与躺在隔离病房中的那五位病人都是通过同一个途径感染了霍乱。
0: 啊，你怎么知道隔离病房有五位感染者？
8: 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朋友。
0: 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是食物中毒吗？
8: 不是，他们感染的途径比食物中毒还要可怕百倍。
0: 啊，我想听一听。
8: 现在我还无法确定地告诉你，因为目前我也在追查中，因此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助？
8: 除了隔离病房和今天我送来的两批感染者外，医院还接到过其他的霍乱病人
0: 没有？
8: 你能肯定？
0: 啊，绝对肯定。
8: 那么这几天医院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0: 不同寻常的事？
8: 嗯。
0: 哦，对了，今天药房管理员发现有人打碎药房的玻璃，偷走了很多贵重的药品。
8: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应该是昨天夜里。
8: 丢失了什么药品？
0: 血红球蛋白注射剂两盒，十几瓶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针头针管，还有一盒药棉。
8: 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
0: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价格非常昂贵，尤其是血红球蛋白，我们医院的储量也很少。昨夜我们已经给隔离病房的五位病人用过了。
8: 有效果吗？
0: 对病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起色不大。
8: 哦，谢谢你孙医生，真是帮了大忙，我还会再回来的。
0: 你等一等，
8: 还有事吗？
0: 这些病人的治疗费用。
8: 哦，对不起，我忘了。
0: 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8: 来，收下吧啊，孙医生，能不能带我到出事的药房去看看？
0: 当然，当然可以。
8: 好，我们走吧。
0: 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0: 孙医生，有事吗？院长，你看，就是这位先生，他要付给我们两根金条。
1: 金条？哎呀，这是，
0: 就是这位先生。

0: 先生，我是红星医院院长，我姓贺。
1: 啊，贺院长，你好。
0: 你给的金条，我们医院不能收。
1: 为什么？
0: 太多了。
1: 真的很多吗？
0: 这些金条足够将我们的医院重新翻修一遍。啊，
1: 那就翻修吧。
0: 哎，等等，先生，谢谢你。政府已经拨款翻修过了。
1: 啊，那就多买点好药，多救点人吧。
0: 这……
1: 哦，对了，我会抓住那个偷药贼，但也许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嗯，放心吧，我们会全力协助你。
1: 谢谢。
2: 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就是啊，
4: 刚才可能下楼了，
3: 不知道啊。
5: 哎，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昨夜有人潜入医院的药房，偷走了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以及针头、针管和药棉。
5: 会是中村一郎吗？
1: 刚刚我看过现场，地面上有两道长长的血痕，这说明偷药人曾在地面上爬行。西墙根下扔着一块用过的药棉，很有可能是此人曾在墙壁前为自己注射过药物。综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偷药贼就是中村一郎。
4: 为什么？
1: 首先，这个贼是砸碎药房玻璃进入室内，这就说明他不是惯盗。因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想要进入药房，会有很多种办法，绝不会去砸碎玻璃。
4: 有道理。
1: 第二，如果真是普通盗贼入室行窃，进屋后拿药就是，怎么会在地上爬行？第三，被盗的只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和一些注射器材，其他的药却没有丢失，这难道不奇怪吗？
5: 对，不错。如果我是贼的话，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可能只拿治疗传染病的药品。
4: 对，
1: 你说得很对。我想情形一定是这样：中村身染霍乱，于昨天深夜潜入红星医院，砸碎玻璃爬进药房，但因病重体力不支栽倒在地，因此才会就地爬行。
3: 有道理。
1: 他爬到药架前，挣扎着站起身，找到了那些特效药，于是他靠在墙边替自己注射。这一点从丢失的针头、针管，以及出现在西墙根下那块用过的药棉，可以得到证实。那是一块酒精药棉，专供注射用，而药房是给病人拿药的，不是注射室。因此可以断定，除了此人外，绝不会有其他人会在那里打针。注射完毕后，他将药棉扔在地上，携带偷盗的药品逃离了药房。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5: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4: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1: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4: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1: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4: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5: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1: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5: 有点道理。
1: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4: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了。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袭击，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了。有了这两个知罪，你们想想，他怎么舍得离开呢？因此我断定，他现在一定隐藏在医院中的某个角落，一面为自己治疗，一面等待时机再次潜入药房盗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将他挖出来。
1: 嗯，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2: 对，

0: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1: 对，
2: 来，
3: 请大家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夺去数十万生命的可怕的瘟疫霍乱，因此作为医务人员，诸位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新住进医院的病人要注意观察，细心照顾，一旦发现病情恶化，马上向我报告。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好，各就各位。
5: 孙医生，
3: 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据我分析，这个偷药贼仍藏在医院里。
3: 什么？他还在我们？

0: 医院中。不会吧，这个贼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1: 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渺小的。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贼是患了重病，所以才会来偷药？
1: 是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并未走远。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你们呢？我和如常将医院所有的管道间、楼道、走廊都搜了个遍，别说中村一郎了，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1: 我和锦玉检查了厨房、病房、锅炉房、医生宿舍，什么也没有发现。
2: 哎呀，我和程大哥查遍了楼内所有的储藏室、卫生间、杂物间，也是一无所获呀。
1: 也就是说，这座医院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藏人的角落，我们都已经查到了。
2: 嗯，
3: 是啊，就差把这楼给翻过来了。
2: 就是啊，这么找都找不到。
1: 程大哥，你说这个王八蛋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4: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0: 台，窗台上为什么没有脚印？
1: 你在说什么？
2: 什么窗台啊？
1: 窗台我们也检查了呀。再说他怎么会躲在窗台上呢？
3: 哪个哪儿啊，小姑，你真会打岔，别说窗台上藏人了，

0: 贺院长，他就是那个偷药贼。啊，你叫什么名字？贺院长，他听不懂你说的话，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啊，
1: 不是中国人，
0: 他是日本人，名叫中村一郎。啊，
1: 日本人？那你们认识他？
0: 贺院长，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可以吗？
1: 好，当然可以。
0: 请放心，我会给医院，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
1: 我们相信你，走吧。
0: 怎么样？想说说吗？
2: 話す気になりましたか？
3: 何ですか？
4: 说什么？
0: 你的身份，还有那批货。
2: あなたは誰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ものについて。
3: あなた誰で？
4: 你是什么人？
0: 你的话太多，问题也太多。记住，从你将霍乱病毒卖给中国人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去了问话的权利。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3: 私の質問にすべて正直で答えなさい。なんでこの薬のウイルスのことを分かってるんだ？
4: 你是怎么知道那批货是霍乱病毒？
0: 我再说一遍。
2: もう一回言う。
0: 回答我的问题。
2: 私の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0: 哼，我的忍耐是有限的。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感染了霍乱，因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请你不要激怒我。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5: 君の友達がウイルス感染したこと、私と関係あるわ
4: け？你的朋友感染霍乱，与我无关。
5: いいかどうか、それも
4: 你的心情好坏，更是你自己的事情。
5: 自分のことだ。もう一度
4: 因此
5: 言うけど、
4: 我告诉你，
5: 君の質問は答えません。
4: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你他妈的甭！

0: こじゃ。我々以下は貴様らは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だね。
1: 你雅琴姐他说什么？
2: 他说你们是一群愚蠢的中国人，就是全部死掉也不会有人感到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他们那些高贵民族，而不需要我们。宰了他！
3: 我他娘，我宰了你！
1: 我他娘的毙了你！
0: 撃ってくれ。帝国軍事として死ぬこと。
2: 开枪吧！高贵帝国军人。
0: 恐れないんだ。
2: 视死如归。
4: 你刚刚说到高贵民族是吗？你是说日本人是高贵民族？
0: もちろん。
4: 这样，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请你这个高贵民族回答我。

0: 么？想要打一针救命？
1: 看色气大了，
2: 我发了病。
1: 提萨马拉莫，
2: 你们谁也跑不了。
1: 耶鲁，
0: 我不怕被感染，你呢？怕吗？

0: 知道吗？我会看着你烂掉，而且让你看着这些解药烂掉。我不怕死，你呢？
1: 库斯里奥，库雷雷吧，难得吗？
2: 他说，难得吗？只要给他药，他什么都说。
0: 告诉他，这些药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使用，但是绝不会给高贵民族。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竟然把这种歹毒的东西拿出来祸害中国人。说句实话，我真想亲眼看着你死，亲眼看着你烂成一副骨架。可中国人不像你们，中国人珍惜所有的生命。知道吗？生命是最珍贵的，谁也不能随便把它拿走。你听懂了吗？
1: 懂。
0: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1: 好人，我做好人。
0: 这就好，告诉他，只要他说出实情，我会给他药的。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3: 我的是伊西部的李国新是研究员的小三。
2: 他说他是实景部队二号病试验室的研究员，军衔是少佐。
0: 实景部队是做什么？为什么要研制这种歹毒的病菌？
3: 伊西部队は日本軍の秘密部隊の一つ。
2: 实景部队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是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番号为731。
3: 戦争に使う
2: 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细菌病毒，用于战争。他们以中国老百姓做试验品，几年之内研制成功了一号病和二号病，就是鼠疫和霍乱。
4: 这群混蛋真够狠的，拿我们中国人当试验品，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还有脸说自己是高贵民族。
0: 后来呢？
5: それからは。
2: 1945年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长官石井被逮捕，而中村和他的上司佐藤幸之助携带着十几箱霍乱病毒逃出总部，潜伏在民间。中村说，佐藤幸之助就是与锦玉在长春交易的那位佐藤先生。
4: 哼，早知道让我押运的是这种东西，在长春我就该毙了你。

0: 米欧卡库西德卡拉
1: 潜伏下之后
0: 他
1: 和佐藤将病毒埋在了住所的地下，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们的行踪被驻长春的军统特务发现了，两人被捕入狱，一个星期后被押往重庆关押。
2: 哦，他们被关押在重庆。
3: 那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4: では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のですか？
0: 我々は逃げ出してない。軍統の人は
1: 他说他们并没有逃跑，是军统的人将他们放走的。
3: 什么？放走的？
2: 雅琴，你让他把被释放时的情形详细的说一遍。
4: 釈放された当時の状況を詳しく話して。
0: はい。それは半月ほど前に。
1: 那是半个月前。有一天下午。监狱中来了两个人。
5: 二位，起来跟我走。

0: 二位曾是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员，是吗？我是代表保密局一位高级将领与你们谈话，他让我转告二位，现在有一个能够令你们获释的机会，不知你们是否想听一听？
1: 我们很想听一听，
0: 请坐吧。几年前，在搜查731部队设在长春的总部时，我们发现实验室中丢失了很多二号病毒试剂。据其他被捕人员交代，很有可能是二位将试剂盗出，藏匿在民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会被捕。
1: 哼，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了两年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事迹。
0: 佐藤君，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交出那批试剂，不但可以获释，还会得到一大笔钱，由保密局负责安排回到日本。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重庆了，这对于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共产党不会那么仁慈，肯定会将你们全部处死。因此二位要想清楚，机会就摆在面前，千万不要错过。
2: そういえば、薬剤本当にあるなら我々は解放して日本へ帰れるか？
3: もちろん。
2: なんで保証するか？
4: 問題をなければ今日すぐ解放され、高級ホテルに泊まれるんだ。
1: 好，我们接受，但有一个条件。
0: 请讲吧。
1: 先付钱后取货。
0: 没问题。
2: 佐藤さんと宇さん部下を
5: 連れて
2: 調子にいた。
5: 我和佐藤带着许先生及其他的手下来到长春。
2: 我らは遊牧町に入り、
5: 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
2: 埋めた家を見つけて。
5: 盘查非常严格，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混迹城中。
2: 新しい入社者がいるから、宇さんは
5: 找到了掩埋事迹的那栋房子。然而房屋已经住了别人，许先生花了很多钱，房主才答应搬到酒店去住几天。于是我们率人进入屋中，挖出试剂

0: 连夜运到城外。
1: 许先生说他是代表军统的高级将领与你们联系，是吗？
2: 代表としてあなたたちと連絡してると言っているが、それは本当なのか？
1: そうです。
0: 是的。
1: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2: 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
3: 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0: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1: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试剂做什么用？
2: 使い方は彼は何か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
3: 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0: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
1: 哦，让他继续说吧。嗯，
2: では話を続けて。
3: はい。あの薬剤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
0: 找到试剂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重庆已被共产党军占领。他们得到指示，在长春等候消息。过了几天，那位霍金玉女士便率人前来接货了。
1: 那么，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和你们一道返回？
2: 许さんと佐藤さんはなぜあなたたちと一緒に戻ってこないのか？
3: ウさんが提案したこと、私も。
0: 他说，
3: よくわからない。
0: 这是许先生安排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在撒谎，是吗？
2: 啊，
4: 不，不，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1: 好了。让他说一说这种二号病毒要怎样使用。
2: この二号ウイルスはどうやって使うのか。
3: 二号ウイルスはこれらバイキンである。
0: 所谓二号病毒，
3: 生でを媒介して、
0: 就是霍乱病菌。
3: 生でとは、
0: 它必须依靠活体作为媒介，才能传播开来。
3: このようなウイルスは、
0: 所谓的活体便是人和动物。这种病毒与普通的霍乱病菌不同的是，只要活体沾染，便会立刻发病。
3: 感染力啊，
0: 且传染性极强。最可怕的是，一旦大面积接触到空气和水源，一夜之间便可以感染成千上万的人。
1: 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被感染的人？
2: 感染した人に何か治療法は？
3: 二号病は発症した場合は治せる特殊薬はない。
0: 二号病已经发作，是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血红球蛋白混合鱼腥草或其他解毒药剂进行静脉注射。期间配以止泻药品及退烧药共同使用，这样可使病情逐步缓解。然而，血红球蛋白非常昂贵，一旦遭遇大面积人众感染，是不可能给每一个病人都使用这种药物的。
1: 他刚刚从柜子里爬出来，就是要找止泻药和退烧药，是吗？
2: さっきあなたはもしかして下痢止め薬と解熱薬を探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3: はいはい。
1: 金玉，刚刚他说的疗法你都听到了吧？
5: 听到了。
1: 马上告诉贺院长和孙医生，立刻为弟兄们治疗。
5: 好。
3: 質問たくさん答えたのに薬もらえるんですか？
0: 他说回答了你这么多问题，能把药给他吗？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二号病毒怎样销毁才能确保安全？
2: 二号病毒をどうやって破壊したらいいのですか？
3: 高温より火で燃やした方がもっといいと思います。
0: 他说必须经过高温。
3: 感染した人は亡く
0: なって、最好用火焚毁。感染病毒的人死后，
3: 広がって
0: 尸体必须火化，才能抑制细菌的传播。
1: 嗯。告诉他，刚刚他喝下的是水。
0: 啊，
6: 什么？
0: 是水？
7: 不是二号病毒吗？
1: 看看

0: 臣，雪儿叔斗，事不宜迟，你们立刻开始行动，率人遍查全城的客栈和旅社，一定要尽快查出程汤、林玉仙和赵雅琴的下落。
1: 嗯，是。
2: 嗯，
0: 不知为什么，这次下山，我心中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将要有大事发生
1: 啊。嗯，老板，你指的是程汤？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是直觉，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直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程汤的失踪很突兀，很蹊跷，也很不合理。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一定与我们有关。
1: 与我们有关？有关。可最近我们并没有新的行动啊。
0: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这个人的可怕就在于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而且此人善于把握时机，积蓄能量，等待最后的爆发。因此程汤一日不现身，我心中的不安就一日无法打消。
1: 嗯，请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发现踪迹以后立刻向我报告。
3: 是。

0: 老板，
1: 啊，刘天龙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接到他传信。
1: 我花费重金聘请袍哥出面押货，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可谁成想，事情竟会闹到这步田地。

0: 如今不仅货物失踪，随货物而来的日本人中村一郎也没有了下落。此人深知内情，一旦落入共党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已经三天了，刘田龙那边毫无消息，怕只怕夜长梦多。
0: 备车，去见刘田龙。
1: 是。
2: 你是怎么想到中村还躲在药房里？
3: 上午我在药房查看的时候，发现窗台下有两个脚印，脚尖朝向窗户的方向，而窗台上却是干干净净。如果说中村跳窗离开了药房，那窗台上面怎么会没有脚印呢？由此我断定他一定还藏在药房中，待夜深人静后再出来取药。
4: 你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3: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4: 731部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太可怕了。幸亏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这些歹毒的东西大规模用于战争，日本就投降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日本人没来得及用的，看起来现在有人要用了。
2: 你是说老板？
3: 你认为呢？
2: 不错，许先生所说的那位军统高级将领一定就是他。
3: 这一点可以确定。
5: 哦，停一下。谢谢。
1: 抬他去吧。
4: 这就叫以德服人。我发现你这个人狠是狠，但最讲道义，所以很多人既怕你又很佩服你。
2: 你说老板要这些歹毒的东西究竟要做什么？
3: 刚刚中村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
2: 明白什么？
3: 日军731部队研制这种病毒是做什么用的？
2: 你是说老板要用这些病毒？你说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3: 目前的情况尚不明朗，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一切还是用事实说话。
4: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3: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错过，是吗？

0: 果粒之树还能开花结果。
1: 这是1200年的老树上面产的荔枝哦，真是太难得了。
0: 跨越万里，一颗荔枝要经历多少考验？
2: 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是很难，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阿联酋啊、中东啊、科威特，我们都有做到了。
0: 古老荔乡如何创造产业神话？本期《记录乡愁》，让我们走进柏桥村，去感受荔乡人家的甜美生活。

0: 好漂亮。
1: 初夏，广东各地都进入了荔枝采摘期。茂名市柏桥村里镶嵌在林间的两三层荔枝楼，户户家门紧闭，显得格外宁静。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屋外的荔枝林里，一家老小忙得不可开交。
2: 一般这个时候，我们这里的人全部是都五点、四点多就起来了，还没亮。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这样，这里全地都是人呐，那时候忙不过来呀、啊，水都没时间喝。一般人都是吃一点荔枝啊。
1: 这个季节，大伙儿的话题都离不开荔枝。哪里的果子长得最好，汁水最甜，村民们都清清楚楚。
2: 东边太阳晒的荔枝就甜，如果是龙眼啊、那桂圆啊，就西边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听那个老人说，西边的龙眼，东边荔枝。
1: 在荔枝林下长大的柏桥人，吃荔枝自有一套。嬉戏的孩童随手把荔枝倒入桶里，晾上个把小时。玩累了，捞出来剥开一颗放进口中，冰凉的滋味被成倍放大，最是过瘾。这口冰荔枝也就成了柏桥人心中最甜美的家乡味道。柏桥村有6800多亩荔枝林，年产量10000多吨，是茂名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村庄。然而，最让柏桥人骄傲的，还属村旁的这片占地80亩的古荔枝种植园。园里有9棵千年以上的古荔枝树，500年以上的有39棵，被称为“活的荔枝博物馆”。古荔枝园里的树木，年年发新枝，岁岁结新果。
3: 我可以尝尝吗？
0: 可以，可以，你切一个。
3: 好，哇，
0: 很好的，你看。
3: 哇，这是1200年的老树上面产的荔枝哦。
0: 对啊。
3: 哇，这真是太难得了。尝一下。
0: 你尝一下。嗯，是不是很清甜呢？
3: 嗯。
0: 味道不同的，说实话，味道不同的。
3: 非常清甜，而且汁水很丰富。
0: 老树就是老树了，跟你说。
3: 我听说是越老的树产出来的荔枝越好吗？
0: 对，这个肯定是。它那个糖度高，甜度已经到了那个24到那个25。

0: 跟喝了一口蜜可能没有区别了，
1: 是吧？
2: 都说树大根深，越是上千年的古树，根扎得越广，吸取的养分就越多，结出的果实也就更清甜。正在采摘的这棵荔枝树已有1200多年树龄，是唐朝时期种下的树木。千年之后，这园里的荔枝等不到采收，就会被预定一空。许多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尝一尝这连接着历史的味道，感受一下当年苏轼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快乐。
0: 像这样的老树产出来的荔枝怎么卖啊？
3: 15多万到20万
0: 下来，
1: 它是拍下来，这个采摘下来的荔枝就是他自己的。
2: 经过1000多年的不断扩栽，百桥村所在的茂名荔枝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30多万亩，产量60多万吨，占全世界荔枝产量的1/5。也就是说，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这也成就了茂名中国荔枝之乡的美誉。
0: 在百桥村有这样一句老话，树越古老，打的荔枝越清甜。吃上一颗老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品尝到的不仅是一份蜜一般的甘甜，更感受到一份时空的穿越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000多年前，800里加急送往长安的荔枝，或许就出自眼前的这片林子。现在当地茂密的荔枝林，不仅成为游人眼中的美景，游子心中的思念，更成为当地产业振兴、乡村发展的希望所在。
2: 百桥村位于茂名市东北部，北纬18度到28度之间，全年平均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村旁的福山岭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也把更多降雨留在了这里。高温高湿、光照充足的自然环境最适宜荔枝生长。百桥村由18个自然村组成，全村4300多人，家家户户都有荔枝林，少则3-5亩，多则4-5百亩。这几天，村里的荔枝销售一直处于爆单状态，林长真一家通宵达旦地忙碌着。刚进入荔枝季，他家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20万元。
4: 现在一天可以接1000几百单这样子的，那以前都是几十单啊，或者十来单。
2: 说起家乡的荔枝，林长真很自豪。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百桥村考察，他给总书记介绍了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的情况。
0: 这个就是您
4: 啊？对，现在都心情还好激动的吗？习近平总书记进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荔枝干，他听得都非常高兴，也是因为有了荔枝干，还有其他的荔枝深加工，我们这个村呢，农产品的加工产值一年可以到1亿的。
2: 林长真向总书记介绍时说，国家推动乡村振兴，让村里有了巨大变化。现在，年轻人留得住，大伙儿都发展得有声有色。
0: 我感觉那个时候啊，你不仅是在介绍家乡的农特产品，而且把整个家乡现在对于人心的汇聚，还有这种生活的幸福感，全都表达出来了。我觉得你很自豪。
4: 是啊，现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过得比荔枝还要甜的，幸福感真的是满分的。所以当时总书记也说了，我们这里啊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成果。他还嘱托我们要研究出最有效的保鲜方法，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到中国荔枝，这句话就给了我们老百姓很大的鼓舞。
2: 说起荔枝保鲜，从古至今都是个难题。荔枝古时又叫做离枝，意思是离开枝头后就会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在这里，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美味。每逢周末，百桥村

0: 都会举行传递荔枝的民俗表演，再现千年前快马加鞭送荔枝到长安的场景。
1: 荔枝来了。
0: 当年荔枝保鲜的奥秘就藏在骑马人身上的竹筒里。
2: 甜不甜？甜不甜？哦，小心一点哦。
0: 今天这项保鲜技术还在村里世代相传，何玉就是制作这种神器的能手。
3: 我们这边呢，听古老一代传下来的都是用这个竹筒来装那个荔枝运到京师去的。
0: 相传唐朝时，朝廷要把岭南荔枝运往长安，可茂名一带夏天炎热，气温常常高达38-39度，荔枝采下来不到半天就会变色，根本无法运输。就在官员们犯难时，有人提议可以用竹筒来试试。
3: 因为我们这里村庄呢，很多这个竹子，就是把它倒下来了，20天这个竹子都不会干，所以以前呢，人呢就是想起了这个将荔枝呢放进了这个竹筒里面，
4: 利用竹子本身的湿润、湿气来为荔枝保鲜。
3: 对对对对，这个意思了。你看以前就是这样子搞的，以前呢，先在水从竹筒里面浸泡。
4: 哦，要让它进水，充分的进水，
3: 充分的浸泡，等它的温度呢往下下来，这个温度呢跟这个温度呢。也是同样的嘛，
4: 充分冷却了，跟井水拔凉拔凉的冰好了已经。
3: 对对对，然后呢，再将这个荔枝呢放进里面去，盖上这个盖子呢，就用那个蜡，把将这个口呢密封起来。
4: 打开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3: 打开是原始不变啊。
4: 所以可以看出，古人想要品尝一下荔枝的鲜美，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了。
0: 古人用竹筒来保鲜荔枝的方法，并不适合大规模运输。想要把荔枝卖到更远的地方，今天的人们寻找到了新方法。林波做荔枝出口已经10多年了，他至今还记得2019年第一次把荔枝运往荷兰的情景。那时荔枝的保鲜期只有10天，只能采用空运。然而荔枝到达目的地后，光是等待报关就用去了4-5天，导致荔枝保鲜出了问题。
5: 这边的果做好到目的港上，60%以上没变了。
6: 当时损失大吗？
5: 也好几万吧。
6: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果业出口有影响吗？
5: 有影响，这个是后来的有问题了，他第二次没有下订单给你了。
0: 保鲜时间短，空运费用高，第一次出口荷兰，林波血本无归。中国作为荔枝第一大生产国，保鲜技术的不足让中国荔枝始终无法在海外崭露头角。村民们意识到短板，找来了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
5: 他研究了一套技术，一摘下来把它立马就用清水泡泡啊，回来这边我们在冷库里面包装，再用冷链物流车，冷链车一路打冷到广州的百盈机场。
6: 也就是说从荔枝脱离树枝的那一刻起，
5: 对，就进入了恒温状态。
0: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2021年，当地政府陆续建起200多个田头小站，在这里，冷藏车直接开到荔枝树下，刚采的果子就能快速冷藏、分拣、包装，运往各地。
5: 田头小站呢，包括那冷链物流车的出现了之后呢，延长我们的保鲜时间40多天都没大问题。第二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出货量。我们现在使用海运了之后呢，我们一条柜可能能发到20吨左右。之前我们才1吨2吨那个空运，我们现在增加了个10倍。美国、加拿大、阿联酋啊、中东啊、科威特，我们都有做到了。
0: 依靠田头小站和冷链运输，当地荔枝销售到了非洲、南美洲，海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出口量从田头小站建成前的每年1000多吨增长到2600多吨。田头小站不仅承担了保鲜和运输的功能，还

0: 实时发布各地荔枝的相关信息。
1: 现在走市场都是找卖的，这个联系人嘛，这个找那个电话啊，销售什么荔枝都能找得到的。今天是什么价，明天是什么价，这里都能看得到。
0: 老何告诉我们，田头小站的大数据就曾帮他及时避免过损失。有一次，老何往武汉运荔枝，发车前他就收到了最新的报价。
1: 货太多，货量大了吗？我们当时呢也在手机上面看看呢，西安那边好一点，西安的销售呢比那个武汉的销售呢还高一两块嘛，我马上又往西安走了。
2: 但那个时候临时转变，
1: 临时转变也没事的吗？运费多一点点，你可以了吗？马上可以赚出去了吗？如果你在那里卖呢，肯定要亏是吗？但是走呢换回两三四万，就是这个大数据能起的作用。
0: 田头小站的出现，把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田间地头。依靠荔枝，百桥人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广东人讲话爱博个口彩，所以村里很多地方名字都别具一格。新盖起来的小楼叫做荔枝楼，通往果园的这条乡间公路叫发财路，四米的村道拓宽成八米的沥青路，连接起了包茂高速。从内蒙古包头出发，一路南下，穿越大半个中国，直达茂名。曾经一骑红尘，只为博得妃子一笑。今天以吨为单位的荔枝奔腾在这条路上，给千家万户带去了甜美一下。
2: 小小的荔枝从被摘下的那一刻起，这份鲜美就进入了倒计时。从古至今，人们为了尝鲜做出了许多努力，而现在田头小站的出现解决了茂名荔枝最初一公里的难题，让这份鲜美得以被销往世界各地。而这其中离不开中国道路交通、物流运输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的强有力支撑。科技的进步让农业的生产销售变得更加智能高效，也让茂名人对于家乡的产业发展多了一份长足的信心。
0: 农历三月十五是百桥村的年历，它是粤西百姓纪念百越首领冼夫人的节日。如今在百桥村的西北部，坐落着当地人为冼夫人修建的庙宇。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百桥村一带隶属高梁郡，是百越人的聚居地。为了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冼夫人嫁给了担任高梁太守的汉族将领冯宝。这次联姻也对日后岭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在冼夫人管理岭南之前啊，这岭南这个地区呢对农业是不很重视的，那个时候山上的水稻啊只有几十斤。冯宝和冼夫人结婚之后，他在高梁这个地区推广这个农业。
0: 历史上百越人大多住在山区，饮水浇地十分不便，种庄稼就全靠老天赏饭，一旦遇到旱季就会颗粒无收。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夫妻俩引进了中原的农耕技术。
1: 没有水，他就跟冯宝商量，这个要怎么把水引到这边来啊？冯宝那就提出来要做个水车，把这个水引过去。啊，在冯宝我小夫人两个人啊，带领他的手下就在那边做了水车。那个时候种的水稻呢，大概有200多斤，在那个时候产量也是比较高了。
0: 在冼夫人的带领下，人们开荒种稻，打理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采集果实，就地买卖。久而久之，当地便出现了热闹的集市——荔枝墟。年年岁岁间，甜美的荔枝伴随着百桥村走过了上千年时光。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新鲜水果的需求量也在增加，荔枝成为了抢手货。85后的陈小敏对那段日子印象深刻。
3: 当时荔枝也很贵，父母又舍不得给我们吃荔枝，那我们就只能在地上捡几颗来。

0: 是，那我这小时候不懂事，父母爬得很高的树去摘荔枝的时候，我就掉下来。
1: 啊，你在下面喊。
0: 对，所以这个父母呢，给气得又可气又可笑。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以前。

0: 河一落千丈。那时天不亮，陈小米就要帮家里排队卖荔枝。
1: 他一天只能拉一车荔枝的，但是呢，你农户全部加上，有可能加上十车的量在那里了。
2: 就那个时候是整个市场都是供大于求的。
1: 对，原来从20-30块钱一斤变到2-3块钱一斤，谈好了2块钱跌回到5毛钱，反正呢，5毛钱放在这里，5毛钱你要就给我倒在这里，没要就给我拉走。
0: 那段日子，村里有不少人想要换种新的荔枝品种，错开上市高峰。可是换种就意味着要砍去老树，断掉家里的经济来源。
1: 我爸不太理解，我呢就直接买了砍刀，回来那么大一棵树，直接用人工去把它砍掉几十棵树。
3: 父亲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你看你这个树没砍了，一年还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你砍了有可能几年就没有了。各方面用钱越多的时候，你才把又把这个树砍掉了，你不是要了父亲半条命吗？
0: 果贱伤农，荔枝年年丰收，年年贱卖。记忆中荔枝的甜美滋味渐渐变得苦涩。为了寻找出路，大伙儿决心放手一搏。4年后，村里第一批错峰上市的品种终于收获了。
1: 改良以后，1块生头加一个几百斤荔枝，就可以赚到30000块钱了。原来的话呢，1块3头摘个5-6千斤、7-8千斤荔枝，才拿个4-5千块钱。说呢，我干嘛不去尝试呢？你又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轻松松赚钱。
0: 靠着错峰上市，百桥村的荔枝产业又红火起来。大伙儿意识到，只有保持品种多样化，才能在市场上抢占先机。如今百桥村的荔枝采摘期已经拉长到了5个月，农历3-4月的科技一号香蜜枣，5-6月的白糖樱、妃子笑和桂味，7月的仙境凤，这里的荔枝每个月都有新味道。20多年下来，当地已经种植了80多个荔枝品种，而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契机。2019年，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选择在百桥村落户。占地561亩的资源谱，汇集了国内外荔枝品种700多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百桥村的荔农们也能在第一时间种上新品种。
4: 通过这几年呢，培育啊，不单有宾利这个新品种，我们还有那个仙春凤啊、岭峰诺啊、景光红诺啊，宾利呢在我们这里是中期熟品种，去年我们这边卖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一斤。
2: 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市场价格？
4: 种的呢，首先是量小，不会造成那个市场的产品积压，保证农民呢有那个前瞻。有种源，我们就可以那个培育新的品种，那我们这个产业向前发展筑墙是非常有保证的。
2: 所以抓好种子，就是把良性产业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4: 是。
0: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有了荔枝种质资源谱做后盾，中国荔枝的种植面积从曾经的200多万亩增加到700多万亩，占世界荔枝种植面积的1/3。

在百桥村，晚餐是一个家庭最幸福的团聚。不管忙到多晚，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坐在一起，聊聊一天的收成，说说明天的安排。饭菜的多寡并不重要，人们看重的是家人的相聚。这是百桥人世代相承的生活习惯，家的观念就在悄无声息中生根在每个人心底。荔枝产业越来越好，年轻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创业打拼。郭一军开了一间荔枝风味的

0: 的甜品店。2023年春节，他在网络上看到外地果农围绕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打造文创产业，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启发。
1: 打算做这个文创的时候，我老公他就觉得我太爱折腾了。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你要先去做，可能很多人说这件事情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试错，即便不行也没有问题。
0: 千年之前，祖辈们创造的竹筒保鲜法开创了荔枝远途运输的先河，这份开拓进取的精神如今依然在年轻人身上传承。郭一军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款荔枝帆布包。
1: 我觉得帆布包喜欢的程度超过了甜品，这个是真的。就很多都是来问帆布包的，超乎了我的想象。有个女孩，她那时候怀孕了，她跑来三遍，前面两次都没碰到我，后面第三次碰到我了，她问多少钱她都买。我说那就送一个给你好了，她就很开心。
0: 从单一的荔枝帆布包到现在的荔枝娃娃、荔枝茶杯、荔枝钥匙扣，文化的赋能让百桥村实现了从卖荔枝到卖文化。中国唯一一家荔枝博览馆也落户在此。博览馆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打开了一部关于荔枝的百科全书，全球11个荔枝产区的知识，人类2000多年的荔枝种植史，历朝历代描述荔枝的诗词通通收录其中，吸引着每年2000多万的游客前来。正所谓一夜兴百夜旺，以荔枝为媒，一场以热带水果为主题的产业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畅谈水果产业的发展。产业大会就像一扇窗，连接着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描绘出乡村振兴的最美蓝图。

0: 一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一场牵动海内外的侨乡保护行动。
1: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也好，让他们这个家族得根永远留在五莲村。
0: 回看生命的来路，记住血脉的流向。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故邻归宿处，一夜下梧桐。

0: 四月的晋江已进入雨季，此时本应落地的航班迟迟未到。距离机场十多公里的家中，85岁的蔡文梅老人有些着急。这一次，他要圆一个心愿，和失散了75年的弟弟团聚。
1: 那你的怀念，我要多年轻啊！
2: 老年轻啊！
0: 八十

0: 岁的蔡连青是一名菲律宾华侨，他自幼被过继给同族亲戚，从晋江安海镇来到晋江吴林村生活，后来又跟随养父母到菲律宾定居，从此和亲姐姐两地相隔，天各一方，直到三年前姐弟俩才重新联系上。
1: 三年前感觉到有点悲伤，也很快乐。悲伤是当时年轻的时候送给人家咯，父母兄弟姐妹都分开了。快乐就是说吃到这个年龄80多岁了，还能碰到姐姐兄弟们，就让很高兴。
2: 高兴。
0: 在老人看来，此生还能相见是祖先的恩德。
1: 是我不是啊，
3: 这个天啊，
1: 我叫你去看了，是
3: 不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我
3: 是啊。
0: 久别重逢，等待了一生才握在一起的手，拉上就再也舍不得放开。
1: 哦，我跟你说，就笑啊，笑欢喜啊，
3: 八十八
0: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在闽南地区，归家的游子要吃上一碗糖水蛋和一碗面线糊，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样的场景在蔡翁梅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团聚，这个中国人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对两位老人来说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3: 我能称为称赞
1: 了，错了，这个沙都搁卡浅，
3: 好险呀，是两家的翁了，会裂裂。
0: 在闽南，一个人的出生地叫做乌兰血迹，意思是婴儿刚刚出生，身上还带有母亲的血迹，日后无论走多远，心里想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
4: 这张，
0: 对蔡连青来说，吴林村就是他的乌兰血迹。这次回乡，他要带侄女到自家老宅看一看。
1: 这条路未来是最是小路，这边最大路。
5: 这个流水哦，
1: 肯定
5: 无
1: 啦。啊，这条路啊，这个变来也水了。
0: 多年未见，故乡发生了无数变化。坐落在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村，三面临海，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村庄面积不大，仅有1平方公里。在晋江，10户人家9户桥，吴林村常住人口有1800多，旅居海外的华侨却有18000多。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吴林人把目光投向茫茫大海之中的南洋群岛。他们怀揣着梦想，远渡重洋，去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荣归故里时，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建筑。今天的吴林村中，矗立着136幢百年以上的老宅，闽南风情的红砖古厝，南洋风格的帆仔楼，以及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的老洋楼。一栋栋老屋仿佛一位位老者向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故事与沧桑。

0: 蔡林清家的祖屋名为长城小筑，修建至今已有70多年时间。
1: 这个就是长城小筑，
2: 就是我爷爷怀长，他爸爸是怀城，所以变成长城小筑。
1: 兄哥两地人合计建筑的，我大概3-4岁吧，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常常来看，跟我爸爸来看。
0: 虽然离乡多年，老人对家中的布置依然记忆犹新，而对侄女阿华来说，这里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
1: 他的爸爸结婚的时候我还住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记得。你妈妈对这来两代是最后亚老的归来隆中的人，念一个天机呢，我这亚龙掉掉掉开亚嘴人。
0: 回到祖屋，曾经熟悉的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老人也回忆起父辈们下南洋的经历。蔡连青还记得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到菲律宾闯荡。
1: 一辈跟我老辈跟三家国是十二三岁就去菲律宾了，去菲律宾是在吃头路去打工，艰苦的不甘愿的求天求气来，就是这样。咱到这不知道这个怎么出老的头，咱有人看。
0: 长城小筑建好后，蔡连青和养母在这里住了4年，就前往菲律宾投奔养父，与家乡自此一别，已过半生。如今从马尼拉飞往晋江只需7个小时，但这条回乡路老人却走了70年。2017年，吴林传统村落要进行保护开发，在蔡氏族人的联络下，蔡连青才再次得到了家乡的消息。虽然远在南洋，但得知吴林村要开发建设，老人十分激动，第一时间同意征迁，腾出了祖宅。
2: 因为有组团咯，组团过去菲律宾当回华侨乡的，回厝不离厝的，人来出租，感觉伊怎样好？这至于伊记得当我们保养咧吼，做一个展览哟，新一代哟，好人看哟吼，也是替因欢喜啊吼。因的求签吼，也是有价值哟吼。
0: 和蔡连青的父辈一样，背井离乡的吴林人，经过艰苦的奋斗，珠玑寸垒才成就家业。一幢幢老屋追忆着晋江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岁月，更寄托了他们希望落叶归根的美好期许。最近一段时间，村里正在对德龙楼进行修缮。
3: 麻烦是麻烦的，这是咱这伊挽留一个旧的工的，伊跩学个了咯，咱这是着搁去找挽留的商品，根据伊的灵体来重新来制作，啊，恁叫我恢复原来的面貌。
0: 建于1932年的德龙楼，占地400平方米，是吕飞侨胞蔡德龙的祖宅，也是吴林村装饰最为考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为了尽可能地恢复建筑原貌，蔡中士和族亲每天都会来到现场，向工人们讲述老屋当年的模样。看着眼前的景象，追忆似水年华，蔡中士回忆起儿时在这里的欢乐时光。林良图是晋江博物馆退休馆员，受吴林村委托负责编写吴林村志，把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侨乡百年间的变化通过志书留存。

0: 翻开一页族谱，里面记载着吴林蔡氏的源流世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蔡氏先祖北宋名臣蔡襄。
1: 这个蔡襄曾经有两回到那个泉州当知府，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据说我们泉州人要走出去，就要经过那条洛阳江嘛。那个当时就是由于这个河道阻隔了人们的那个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在北宋的时候，这个泉州人就开始来造这座洛阳桥。
0: 洛阳江水阔无里，深不可测，在江面上建桥十分不易。为了给家乡建造一座坚固的石桥，蔡襄每天都到现场勘察，利用潮汐涨落运来坚硬的花岗岩，在江心深水处抛石垒成桥基，又用牡蛎把石头缝隙填充起来。历时六年，终于建成坚固的洛阳桥。这座桥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跨海梁式大桥。
1: 这种技术还是一种，就是说在科学界，大家认为说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当然，它不是说这个海力是我们人工去养，而是说潮水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就会产生。但是它当时有下一道禁令，就说你们不能到这个桥基的地方去挖海力，你挖了以后石头就松动了。主要是这种。所以他是爱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也是纪念着他。
0: 在家国情怀的浸润下，蔡氏家族人才辈出。清康熙年间，吴林开基祖蔡望生十世孙蔡宜楚随师郎平台有功，被封为镇国将军。德龙楼的主人蔡德龙虽为商人，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敏于事而慎于言，正其意不谋其利的楹联，记录着这个家族重义轻利、以义为先的处事原则。正是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深深影响着后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部分华侨子嗣定居海外，吴林村村民或投奔亲友，或外出经商，家乡的古厝洋楼无人管理，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林村几乎成为一个空心村。直到今天，吴林村老书记蔡黄仪还记得当时村里的状况。
2: 以前没事情做啊，我们这个村庄这个特色是怎么样？我们是90%以上的华侨。在80年代，我们还在去桥基啊。真正改革开放到深入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了。小钱都赚不到，大钱都赚不到，就是靠天了，做天干点农活了，其他都没什么。可以说在90年代，跨入200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无论这个村庄还是很苦。
0: 为了摆脱贫困，村里人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始终不见成效。2016年，晋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这处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一度面临整村征迁。为了留住海外华侨的根脉，村里的老人会找到了项目组，讲述了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晋江市做出决定，整村保护下来，好好开发建设。为了能永久保留这些老建筑，政府决定把房屋产权统一收回，按照一楼一方案原则，修旧如旧地还原建筑风貌。然而，这些房屋的主人大多身在海外，房屋产权结构复杂。为此，吴林村专门成立了动迁组，前往东南亚等地与屋主沟通。蔡中士和蔡马追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并不顺利，
3: 有很多联想不通嘛，就这关于这个根基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给他说了，并不是拆迁起来盖高楼啊，我们是要保护这个
2: 维修保护。
0: 在闽南人的传统观念中，祖宅

0: 是祖先灵魂的安息之所，更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寄托，无论如何也不能卖掉。为了打消华侨的顾虑，蔡宗氏和乡亲们带着老宅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再次赶赴东南亚。通过一张张照片，海外的游子看到了自家的老屋，那一刻家乡在游子心中变得真切。
1: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会还原他们像以前那样漂亮，让他们这个家族得跟永远留在五原村。
0: 在族亲的讲解下，远在海外的华侨明白了保护性修缮的意义。很快大批吴陵华侨从海外回乡签署征迁协议。2019年，吴陵传统村落改造完成，历经600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群洗尽铅华，悄然新生。改造后的吴陵村成为展示侨文化的旅游景区，景区由专业团队运营，263名村民成为了景区员工。讲解员王艳秋便是其中之一。
2: 我是那个吴陵传统村落的讲解员小王。
3: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吴陵传统村落。那像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呢，是1930年由我们的蔡贤贤老先生回来家乡建造的一栋房子。
0: 在吴陵村，每一栋楼宇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占地近700平方米的朝东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蔡贤协为了让年仅20岁的长子得到历练，嘱托他专程回乡负责朝东楼的修建。历时5年的精心打造，大楼的主体框架才得以完成。
3: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每一层都用玻璃隔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猜想一下，193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大概会建造什么？采光的一个地方，有可能是用来采光哈，
4: 通风，
5: 啊，接雨水，
3: 这个也是很超前的一个想法哈。其实1930年的时候，我们的朝东先生的想法跟您一样超前了，超前的一个设计就是准备在这边建一个电梯，
4: 电梯，
3: 想象不到吧？
5: 这是留的电梯，
3: 对。
0: 然而，就在朝东楼建设快完工时，日寇侵占马尼拉，残害中国华侨，心系同胞的父子俩当即决定停止工程建设，把余下的款项悉数捐出，支持抗战。
3: 当时这个电梯电线包括发动机已经全部都从海外运送过来了。当时我们说这栋房子是他的儿子蔡怀珍回来主持修建的，所以他有跟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国才有家，所以呢这边呢当时是没有完工的一个部分。
4: 我们进来刚才还在说都没有装修，
3: 对，都没有装修，整栋房子内外都没有进行装修，包括它的一个墙体也是保留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粗糙，所以我们村民呢亲切地称这一栋楼宇是最美烂尾楼啊，这样子。
0: 虽然建筑尚未完工，但在吴陵人心中，朝东楼是他们最珍视的一栋老屋。空置的电梯井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华侨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吴陵老屋焕然一新，朝东楼改造成村史馆，顺义楼建起侨批馆，胸怀祖国楼是蔡文师的祖宅。吴陵村整体保护开发后，蔡文师把家中珍藏的老照片捐赠出来，在老屋中办起了侨史展。老蔡时不时来转一转，给游客们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1: 以前那个对那个南洋回来的那个华侨啊，爱国爱教育，就是以前咱们中国刚刚解放嘛，那个起步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村庄的孩子要到我们这个村庄来念书，他们一个年官县的官司一年一个教师。
0: 修缮一新的古厝洋楼成为连接

0: 为华侨乡情的纽带。因为有了老屋，当年华侨们情系家国的故事也得以被后人所知晓，成为这座侨乡永远的精神丰碑。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吸引许多年轻人回到吴陵。每到月底，这些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
1: 我想到我们店有那个吴陵的明信片嘞，我觉得可以就是分发到你们各个店铺，然后明天可以你们可以免费送，我感觉可以，因为这也是一个宣传吴陵的一个手段。
0: 不断探寻乡村多元化经营发展之道，是如今吴陵年轻人思考最多的问题。蔡灿义是最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2020年，他决定回乡创业，可回来做什么，一时没有好的想法。一次，在和父亲喝茶聊天的过程中，蔡灿义了解到，过去海外华侨回乡时总会带一罐咖啡，这给他带来启发。
2: 为什么咱们那个南洋咖啡它里面要加一些那个炼乳呢？
3: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那个侨文化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2: 为什么？就当时咱们的那个华侨去南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去那边做苦工，做一些小工。它那边天气相对比较热，那需要用一些那个糖分来补充体力。
3: 其实一杯南洋咖啡它其实承载了有很多，
0: 融入了文化元素，便多了许多故事。细细品味，缕缕浓香中蕴含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华侨往事。如今蔡灿义的咖啡店已成为吴陵村的网红店铺，而他也时常作为义务导游，为家门口过往的游人讲述吴陵的历史和文化。
3: 能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咖啡店去把咱们吴陵，把咱们侨文化去给他做一个二次的一个宣传。
0: 把家乡当作会客厅，把店铺做成明信片，视家乡文化为根脉的年轻人带着热爱与赤诚回馈着家乡的养育。如今吴陵人的生活十分安逸，从村边穿行的高铁即将竣工，新机场近在咫尺，村庄中丰富多彩的侨文化、闽南文化和非遗技艺不断交织。游人来到这里，可以在闽南风情馆里看一出布袋戏，在娘惹换装馆中体验别具一格的南洋味道。
4: 我们那个乡贼叫蔡崇达，他习惯用
5: 茶，其实是回望。
0: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村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文化名人回乡，举办特色沙龙。
6: 其实我们这是一代注定要重新发明家乡的一代人，所以你看，包括吴陵，何尝不是呢？这里的这么多的来下南洋的人闯荡世界了，经历了对家乡的叛逆期，当他内心成熟之后，不断的回望家乡，而且把世界的他，你看我们有南洋楼，有各种全世界的建筑风格，他们构造的吴陵不就构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家乡吗？
0: 蔡崇达是晋江籍作家，他的小说《皮囊》《命运》里描述的红砖大厝、小镇家族，都源自家乡的记忆。在他看来，乡村不应被时代遗忘，也不只是心中的远方，它是每一个人情感牵绊的精神故乡。
6: 因为每栋楼背后都是一个人建造自己的家乡，建造自己的来处，也在努力为自己内心找一个锚点。
7: 对，
6: 这个锚点支撑他去趟过命运本身。从这意义上来说，吴陵的故事是值得大家不断来看。

部南粮食，榆林村的发展既寻根业祖又洞见古今，这也是一个家族传承、血脉相连与时代发展相。

苦成就的故事，数百年岁月沧桑，这些建筑始终充满活力，从来处看

0: 这一个强度就上完了，是吧？
1: 完了啊！
0: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
2: 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
3: 冲上来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1: 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0: 明白。
4: 你比如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梁这条线，到这就发送靶。对，
0: 送靶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
1: 对，推把啊，把这比赛的时候截止时就秒秒啊，
0: 就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让车头先过速。
5: 我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太棒了。
6: 我本身就是一个本土选手，我从参加环湖赛除了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环湖赛，今年是第9次了。每年的环湖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7: 环湖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可是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路德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8: 你好，
9: 感觉心理压力很重，更感觉。
7: 那这有什么压力？这是让你来玩的。
9: 我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8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特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6: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的骑，不停的骑。那会儿就想着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10: 哇，急的选手已经过来了。
11: 加油！
9: 怎么样？也不太好，
5: 没关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12: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不需要补充的。
9: 咱是排在第几呢？环境是李先你穿上的吧？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12: 其实这个赛段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这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段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赛上的大本营， 难度也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领奖台。

0: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吧，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志善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1分钟一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他今天整个完赛的时间都比组委会预计的都慢，还要慢。比组委会预计的最慢时间还要慢，
3: 4个爬坡点，2个冲刺点，上下，就在山里转着。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就掉了。我们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快不快？
4: 你来了！哎呀，
5: 咋样了？
6: 让一下，让一下。
5: 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
6: 真的是，他那个什么池子又真又露馅，再都被打到自家，更不说。
7: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10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4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黄福赛。
8: 我看到你，你还回头冲我乐，嗯，笑死我了。
7: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8: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我就不是乐着，我还给你刷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你知道我们那帮那个里面，基本上全是国内的， 我都能听懂了。更害羞了。
9: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是他，也是一种英雄啊。
10: 这个时间的环湖赛，这个

0: 家老百姓，你看，早晨七点钟穿起衣就在那儿等候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在路过古迹。
1: 从青海来是2000年，来了23年了，在青海每年的6月份来8月份走，每年黄浦赛过路我们就看了的。
0: 他说今年养蜂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东西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2: 女婿和外头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我有啥给啥就行，
3: 我就慢慢走到雾里就行，
4: 对
3: 对吧？
4: 你从雾里走出来，
3: 我从雾里走出来，或者从走到雾里，
5: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我们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尽头这个距离。那天全程8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6: 那边是下坡转弯，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弯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我感觉就是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那种。
7: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你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6: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8: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不过来，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别想家了。
1: 去看我爸爸。
2: 今天我其实
0: 挺努力的，
2: 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挺遗憾，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一点，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永远是一个人。
3: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那个山地运动员嘛，
4: 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3: 他在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
4: 对，
3: 昨天就根本没顾得上他。
4: 哎呦，
3: 这比较辛
1: 苦。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抽搐那种。其实那时候该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

0: 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1: 还能不能把这个一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了？
2: 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蹭。红山现在也是到了终点，
3: 田有德摔的，
2: 张志善
3: 摔了。
4: 还可以，还可以重新坚持。
2: 但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5: 他这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4: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把张志善摔车了。

0: 兄妹俩在上山羊毛的裤子上，他就说劝他们天天学的天赋。
1: 我感觉心里好难受呀，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2: 可能要菩萨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3: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踢球，我那时候不让他去，他要去。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是吧？
1: 他俩是这次是有九个，从学校班上走到这，这早晨还是进三十个。
0: 他从小就吃苦，因为我是他放牛啊，一般的孩子去玩法就放弃就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跟着回到家，那一直放到天黑吧。在高兴的时候，就他新年绕小赛拿了第一名，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他那的骄傲又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2: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吃不了这个苦，你就回来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想着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说是通过终点。参加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
1: 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在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

0: 把蓝山抢回来了。
1: 哎，行。
2: 捡上了咋？
3: 捡到了。
2: 来，这个半山腰那里，他就掉了。我就说，你说我掉那会儿，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20来个人。
4: Congrats, you good dea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5: 我那天捡了个螺丝皮三，
6: 都是我拉掉的。
7: 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8: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
9: 竞技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10: 第八赛段的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现场所有青海的父老乡亲们，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见证一下。
2: 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
11: 我愿意。
7: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他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还有队友，还有横风，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

0: 自行车真好啊，
1: 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2: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1: 明年是你第十年华不在，
2: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我明年就第十年了。第一次参加黄埔赛的时候18岁，然后比朱鹏武他们还小，我就跟他说，我说

0: 再辉煌一把吧，
1: 再辉煌一把。
0: 对。等明年我们看看，等明年我们期待，
2: 就是明年，
0: 明年再见。
1: 对，
0: 更好的交代。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我们走向你，了解你，守护你，因为同样的期许，也为着同一个使命。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青海不仅是山的王国，水的故乡，更是许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里却是最熟悉的家园，是世代养育他们的热土。以山为伴，与水为邻的生活，让他们更能体会人类从来不是这里唯一的居民。七月的温暖让青藏高原染上绿色，牧人们陆续迁至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还来不及收拾安顿，坚木错又急匆匆地赶回冬季牧场。6年前，坚木错在自家冬季牧场附近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普氏园羚，离开了母亲和族群，落单的幼崽很难继续生存下去。坚木错将它带回家，悉心照料，并取名小沙漠。小沙漠健康长大后，坚木错又将它放归自然。普氏园羚是中国特有哺乳动物中最为濒危的物种，种群数量一度不足200只。它们分布在青海湖周边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带，坚木错的家乡正是普氏园羚的栖息地之一。如今又到了产羔的季节，坚木错推算着小沙漠应该也要当妈妈了。然而他们已连续寻找多日，却始终不见小沙漠的踪迹。由于产羔的气味极易招来狼群，坚木错想尽快确认小沙漠是否平安。
1: 你看这个，
2: 刚子，
1: 刚子的，你看，前两天刚过的，不然的话就是刮风的话，把脚印沙子盖上了。那边看去，看看，看去啊。
0: 沙地上新鲜的脚印，说明小沙漠极可能就在附近。但普氏园羚有着通身沙黄的保护色，

0: 想要发现他也绝非易事。
1: 咋了？不见了。
0: 监牧错仔细找遍了小沙漠可能活动的区域，但却依然一无所获。虽然感到沮丧，但他们还是决定明天一早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2: 找不见的话，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心里心里有个难受，我就想今天找不到，明天必须要找，把小沙漠必须要找到，能看到小沙漠的样子，这样的我就心里才放心了。

0: 好像是那个，我给看看。
1: 你过来看看，快快快，你看看，等等，是不是？这是小沙漠看着我们。
2: 在回家的路上，让缄木错心心念念的小沙漠终于出现了。或许是想分享当母亲的喜悦。 小沙漠将新生的宝宝带回了缄木错家的冬季牧场，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家。心中激动难抑，但为了避免惊扰这对母子，缄木错只远远地观望着。看到小沙漠带着小宝宝，我特别开心，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羊群，他有了家了。 再不要担心小沙漠了。母子平安，最美好的画面。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为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的增长带来更多希望。上个世纪60-70年代，青海湖东北岸有一片总面积近百万亩的湖滨沙地。 这里常年漫天黄沙，环境恶劣，被称作“刻土沙区”。经过四代治沙人不懈的努力，绿色一步一步地把黄沙逼退。如今。 化石才守着这片四代人共同创造的奇迹，已整整12个年头。一个人，一匹马，一片荒芜的沙漠，一片奇迹的绿洲。12年来，这几乎是化石才全部的生活。上午9点半。 化石才发现了管护区被入侵的痕迹。果然，不远处有羊群留下的蹄印。很快，化石才顺着痕迹找到一处损坏的围栏。
3: 克土沙区周围生活着一些牧民，对于他们的牛羊来说，管护区围栏里鲜嫩的绿草是极其美味的诱惑。日复一日，只与风沙为伴的生活，让化石才养成了寡言少语的性格。要了解违规放牧的情况。
2: 不善言辞的化石才很可能遭遇牧民的抵触或是回避。这个林子怎么进嘛？没进去了。那这个猎金还是被家们子要进了么？还进了么？目前最近只是目前呗。尽管一时难以查明，化石才也都尽力做好宣传教育。而这正是他平日里为数不多的交际。但化石才早就明白，要想守得住这片绿色。 就得守得住这份孤独。2019年，妻子王海兰来到管护站与化石才作伴。
4: 化石才他年轻的时候性格开朗，花艺。

0: 按往常，化石材应该已经寻获归来，骤变的天气让王海兰有点担心。夜色降至，王海兰才盼来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尽管没有了年轻时说不完的话，但干干净净一身衣服，简简单单一顿晚餐，就是老夫老妻之间踏实的默契。今天的寻户情况如何，是夫妻俩每晚固定的话题。化石材讲述，王海兰便在寻户日志上做好记录。
1: 这几天一下这河流就没有松。
0: 青阳、云山、张子松，那些不知不觉长起来的树苗，仿佛就是他们的孩子。化石材的坚守需要甘于孑然，才能抵得过岁月漫长。还有另一种坚守需要奋不顾身，才能在危急时刻及时响应。急行百里，奔赴现场，刻不容缓。寻踪觅影，绝不遗漏蛛丝马迹。但危险就在眼前，逃生是人类的本能。但谢克家知道，从穿上这身制服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拥有走向危险的勇气。
2: 位置给我说一下，加斯克村。哦，你发现了几只？
0: 当日清晨，谢克家收到一位牧民的求助。
2: 我们稍等再跟你联系。
0: 他的夏季牧场附近近期有棕熊出没。作为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一名森林公安，谢克家守护着辖区内生活的居民，还有山林河湖中不计其数的生灵。
3: 你从这边下去，我们两个从这边下。下去注意安全，按计划行动。那下车。
0: 这不是谢克家第一次面对棕熊。但任何经验都不足以让他和队员们放松警惕。
4: 准备放炮。
5: 是的。

0: 你看这个影子，全是熊猫。你看，从这跑过去了，是吧？哎，你到那个山上方向走吧。
1: 这都破坏了。
2: 从这围栏钻出去的是吧？
0: 对。
3: 终于，谢克家在牧场附近发现了棕熊。
1: 来，你看。
3: 如果棕熊向牧场靠近，那么必要的驱赶将不得不进行。
4: 害怕的就是不走呀，现在走了多了。
1: 走路啥？
4: 走了。
1: 我再看。
4: 再看看。
0: 往前走。

0: 看着棕熊向远离牧场的方向走去，那得加强观察。谢可嘉略松了口气，
1: 再跟进看一下吧。
2: 好，走。他和队员们还要再跟踪一段距离，以确认牧场与棕熊活动领域的安全距离。 每一次走向危险，为的是每一次危机的解除；一次次危机解除，便换来了山野里的岁月安宁。人与自然相和谐，是高原上明丽的暖阳。但若背弃光明，踏足黑暗，同样有人捍卫着如山峦般不可动摇的底线。 2021年8月19日，三江源生态法庭内，参与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盗猎团伙成员之一，在潜逃多年后终被绳之以法。拿起法锤担任审判长的扎西比以往更加郑重。
3: 有公共制衡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4: 判决如下：被告人马黑默犯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2: 落下法锤，是告慰27年前在可可西里为守护藏羚羊而牺牲的英雄。三江源生态法庭是青海省第一个专门为生态环境资源相关案件而设立的专业法庭。又到了集中审理案件的日子。庭长扎西正忙于庭审前的各项准备，但此次庭审并不在法庭内进行。开庭的地点远在200多公里以外的草原上。
5: 考虑到我们受理的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确实存在一些例如说是行动不便，路途遥远，包括牧民家里的牛羊没人照顾，这些客观的现实和困难，那我们就是通过开展巡回审判的方式，把法律的服务和保障送到牧民老乡的家里。
2: 在草原上开庭，往往要多起案件连续审理，且案件的类型与审理的难度也有很大差异。但考验在开庭前就已开始。历经3小时的辗转跋涉，扎西一行才终于到达开庭的地点。
6: 呀，大庭院走了，呀，这里我从有些证据蒙蒙成功。
2: 多日前，扎西已对这次的案件逐一分析研判，提前理清审理思路。哪怕是草场承包权纠纷这样并不重大复杂的案情，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调解，化解生态环境矛盾纠纷，释法明理，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经过近4个小时的审理，案件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扎西和同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法庭只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最后的防线。不断提高大众的法治意识，才能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国徽下有司法的铁腕，草原上更有司法的温度。在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命题，甚至深深影响着普通人的人生境遇。海拔4700米的甘宁村被称作野牦牛也颤抖的地方。

0: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牧区女性的生活大都紧紧围绕着家庭，但达吉不甘于此。2015年，村里成立环保组织帕卓巴合作社，她成为了最初17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要独自负责所有人的一日三餐。年少的达吉不辞辛苦，他甚至想多做些后勤以外的工作，却又似乎无从下手。2017年，来自不同城市的设计师们走进了达吉的生活。
1: 谢谢。
0: 他们从当地文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一款款独特的环保手工艺品，还耐心指导合作社成员学会制作。
1: 这样的聚会，他每个地方聚会都会受到力。
0: 当这些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甘宁村有了更充裕的环保资金，合作社成员的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让达吉意识到，女性环保人能做的事情其实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想象。
1: 说进去以后，我们再做那个修法。
0: 对。闲暇之时，达吉也尝试起简单的设计制作。然而，专业知识的匮乏化作力不从心的无奈，燃起的热情很快便又冷却下来。不久后，合作社要推出新产品，设计师邀请达吉作为代言人出镜，要在镜头前大方地展示，这似乎是牧区女孩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但达吉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他正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尝试。
1: 眼睛看着远方，对，转过来，然后看着那边。
0: 不需要浓重的妆容和耀眼的闪光灯，溪流演奏动听的音乐，
1: 再稍微往我这里来一点，
0: 草原就是动人的 T 台。
1: 看这个就有点。
0: 在设计师的镜头前，越来越自如的达吉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他渐渐感受到心底升起的力量，那是对草原真挚的热爱，也是草原女孩独有的赤诚与勇气。
1: 当然很开心了，就人家来。
0: 2021年，甘宁村的手工毛毡制品走入上海时装周，达吉正是宣传照片中的模特。来自高原的环保手工艺品在都市潮流中备受关注，而甘宁村的环保经验也在更多草原上推广起来。如今，越来越多像达吉一样的女性环保人参与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始于环保，却不止于环保。牧区女孩的人生同样能拥有更广阔的维度。日月齐迈，岁月更新，高原上物候变化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昔日里能驯服野兽的猎人是草原上的英雄，如今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成为草原上新的英雄。那朝夕相伴的山川河流，既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也是他们新的归宿。这份无可替代的情感，朴素而纯粹，真诚而炽热，它能化作发自肺腑的关切，催生出坚定不移的守护。

座家园青山如黛，绿水盈盈，连接成960万平方千米的神州大地，那便是美丽中国，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是代表那个太阳跟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吉丰收、吉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对。哇，
0: 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窑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的铜鼓，
1: 翻过去除虫，除虫我们布努窑。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我妈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都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铜系列全部教他们了、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

0: 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2: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得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3: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你听，
2: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14岁开始就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2: 20多年的时间了。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3: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2: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3: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2: 这个是什么纹样？
3: 这个是四福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4: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5: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6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

0: 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烟花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2: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3: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1: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4: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就空了，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5: 看得见
4: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 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5: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1: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6: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7: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4: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6: 以后我也

0: 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1: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2025年开年，西海固文学接连传来喜讯，五位作家的五部作品斩获重要奖项，被央媒11次以特稿、专题、整版等形式报道，西海固文学一时间声名鹊起。
1: 文学它真的就是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就是说在西海固的土地上，我们不仅仅就说是为了生存在奋斗，我们还有内心更高远的一些追求和坚持。
0: 西海固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也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核心区，如今已是青山绿水，生机盎然。与此同时，一颗顽强的精神种子也在这里破土而出，生长出中国当代文学最饱满的庄稼。
2: 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呢，那我们的葫芦河文学社最早期有会员60多人，那到后来呢，发展到近100人，也是成为了当时全区最大的一个民间文学社团，是西晋文学发展史上名副其实的摇篮。
0: 20世纪80年代，葫芦河、六环山等本土文学杂志，如汉源上久盼的一场透雨，渗进西海固干涸的岁月。这些刊物定期举办笔会，培育新人，让文学的种子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土地上悄然萌发。
3: 五月吹来端午的风，携带子规寻桃的。
0: 今年60岁的李成山自小便喜欢看书写作，尽管因家境贫寒辍学，他却从未放下书本。20多岁时，便成为葫芦河文学社的一员，诗歌与散文等作品相继发表在《宁夏日报》《固原日报》《六盘山》《葫芦河》上。
3: 那个时候是经济来源上啊，就是豆子3毛钱已经是3毛，我多花一点钱，我就买一点诗啊，我买一点字啊，我就继续读书写作，好像是骨子里这个欲望太强了。
0: 曾经那些难熬的岁月，成了李成山笔下最真实的故事。这些带着泥土气的文字，既是苦难的见证，更是挺直腰杆的底气。
3: 那个营业员最后我只要登门的进去，还要和我问合手，之后我就想，哎呀，这是文学的力量，这是文字的力量。
0: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文学的种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蓬勃生长。从农民、教师到基层工作者，众多像李成山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坚持创作，他们长期在文学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60多人出版了个人专著，

0: 100多人的作品入编国家级作品集，甚至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些丰收的硕果，共同构筑起西海固坚实的精神粮仓。
1: 就是到世界经济里头，还是那文字还是疙疙瘩瘩的。我倒是给人还经常笑着
2: 呢，就是，感谢的话太多了，
3: 情绪太饱满了
1: 啊！大家都辛苦了，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0: 在西海固众多作家中，马金莲的名字格外闪亮。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内文坛顶级奖项，几乎都收入囊中，先后出版21部著作，600多万字。从求职无门的少女，到宁夏文学领军者，从投稿者到审阅者，马金莲说，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更离不开前辈们的扶持。
4: 我们西海固文学，它作家群里头就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说是传帮带，老的带小的啊，大家互相可以说手把手的互相在帮助。当我后来做了编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把这种好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从葫芦河油印本的微光，到千人创作的文学盛景，从贫瘠土地上的艰难破土，到中国文坛的荣耀绽放，西海固文学靠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成百上千个李承山、马金莲的坚守。他们用沾满泥土的笔，在荒原上种下文字，让文学成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生命回响。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呀，得了便宜卖乖，正会儿心里正偷着乐呢。哼，
1: 我乐什么呀？我乐他刚才跟我说了，他说你跟秦奎说那话是枪火，是话赶话赶出来的。他说他看出来了，他说你要是平心静气的，一准说不出那话来。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可不就是真的呀。
0: 还别说，我当时啊就是赌气说出那话的。
1: 人家说啊，就是赌气说出那话来，他对你也是感激不尽了。不管怎么说，把那个没良心的田魁赶走了，就是帮了他的大忙嘛。
0: 唉，感激个啥？他不是我妹子吗？
1: 我明儿一早去跟他说，就说那话是你姐姐她赌气说出来的。你姐姐她要是说话不算话，就打是一盆水泼出去了又收回来了。
0: 这话传出去多难听啊，往后让我在街坊面前怎么做人呢？
1: 那怎么办？就眼睁睁地瞅着他进了咱们家的门。
0: 进就进，我就不相信他进了咱们家的门你就敢把我干晾在一边。
1: 哪能啊，他就是进了咱家的门，老大还是你，他呀也就是个老二罢了。
0: 我认了，

相声去。

0: 我掐手玩呢。
1: 无聊，掐什么手呀？
0: 我看看是不是做梦，这一整天迷迷瞪瞪的，像做梦。
1: 你快点过来，把盖头给我揭了。傻货。
0: 哎，没盖头的样子我看熟了，这个样子倒是有点意思啊。我就这么看着，咱们说说话。嗯，还真像个小媳妇嘞。
1: 像吗？这样一个小媳妇儿，让你个糟老头白捡了。
0: 眼瞅着快十年了，再不捡小媳妇儿就快变成个老媳妇儿了。
1: 喜来乐，你少在那啰里吧嗦的，快点过来，把盖头给我揭了。你再不过来，我自己动手了。
2: 好好，
0: 我来，我来。

0: 定了，把赛西施娶进来，不是引狼入室吗？
1: 我可真混呐、啊！
0: 夫人，时间不早了，咱歇息吧。
1: 我能睡得着吗？你看对面的灯还亮着呢。哎，玉儿，你说他们俩干什么呢？
0: 不知道。

0: 怎么哭了？
1: 没哭。
0: 没哭，没哭怎么流眼泪了？
1: 人家是高兴的。
0: 干什么呢？
2: 老爷，夫人怕您渴了，让我给您送壶茶来。
0: 把茶放桌上，赶快回去，告诉夫人早点睡吧。快回去吧。

0: 这俩人可真不地道。
1: 怎么不地道？
0: 瞧那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1: 姑娘家家的，别跟着瞎说。这大清朝的王法真是可恶。
0: 怎么了？
1: 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的，不公平。
0: 嗨，自古以来不就是这样吗？
1: 谁说的？我听那个英国人史密斯说，在英吉利，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女人，连皇上都这样。
0: 是吗？哎，
1: 英吉利真好。
0: 那有什么用？这大清国又不是英吉利，再好也没用。
2: 我那死鬼丈夫，他走之前跟我说，你还年轻，还要再嫁人。可是除了像喜郎中这样的人，谁都别嫁。
3: 真的呀？那怎么不走？
4: 你又来干什么呀，玉儿？
5: 老爷，夫人怕你冷，让我送床被子。
4: 那就放在地下吧。哎，
5: 干嘛放地上呀？放床上。
4: 告诉夫人，我这儿什么都不缺，让他别惦记，他踏踏实实睡就行了，
6: 让他好好的睡吧。

0: 睡，我的床都让人家占了，我能睡得着吗？
1: 夫人，睡吧，您就别盯着那边了，眼不见呀，心不烦。
2: 不早了，歇着吧。怎么，怕我吃了你啊？
3: 我睡不着，老觉着那边瞅着我。
2: 不信，他那么厉害，你怎么那么怕他？瞧，灯都灭了，就踏踏实实的睡吧。
3: 哎，你看灯又亮了。

0: 起来了，不是都睡了吗？
1: 睡不着，起来纳火鞋底儿。
0: 您看您做这事儿，您整个后半辈子算是交代了。哎，
1: 谁让他救过老爷的命呢？我这是知他的情，报他的恩。还好，后半辈子还能给我留半拉人。
0: 我看未必，老爷的心思全在他身上呢。他那半拉是个大半拉，您这半拉充其量也是个小半拉。
1: 行了行了，别说了，烦人。
0: 我再给他们送点什么。

0: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我
1: 送蜡烛，
0: 不让送。这可是夫人让送的。那也不行，人家洞房花烛夜，你一会儿茶水，一会儿被子，你搅屎棍啊？你才搅屎棍子，什么茶水杯子？
2: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人家洞房花烛夜，你才是守着干妈。听窗根来着吧，没羞没臊。
3: 小福，干嘛呢？大半夜的在外边跟人谁说话呢？
2: 刚过门就受委屈，为难你了，别生气了。看我的面子，别生气了，跟我说说话呀。这刚进你们家的门，就碰到这么多啰嗦。
4: 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得，早点歇着吧。哎，谁呀？送菜送肉的。啊？送菜送肉的师傅。
0: 不是说后半夜到吗？我们老板娘让我们来的。不。哎呀。
5: 哎，哥，你谁呀？救命！救命！你干什么？
4: 小孩送我进城。
5: 出事了，冤！哎，快点走！
6: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怎么了？怎么了？
5: 姐姐们都抓走了啊！我老人怎么了？
6: 师傅，
5: 老头子，
4: 师傅，
5: 老头子，有没有？
4: 师傅，
5: 那边也没有啊。

0: 喜郎中，我们又见面了，一向可好啊？
1: 蒙您照顾，又让我再到京城来转转。
0: 以前嘛，你转转还可以回去，这一次恐怕你是回不去了。
1: 这次来了，我就没打算回去。
0: 行，算你有种。等你到了刑部大堂上，我看你还能不能这样轻松。
1: 我说啊，自打我进了京城，您这个大太医就盯上了我这个小小的土郎中，算计我，陷害我。您说您伺候皇上，伺候太后，还得盯着我，您累不累呀？
0: 我这个人呢，

0: 就这么个脾气，谁要是败了我的兴，挡了我的道，那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你不是神医吗？你不是有王爷罩着，皇上宠着吗？那又怎么样？在我王天和面前，你还得成为阶下囚。
1: 您总算是当着我的面道了出了您那一肚子烂杂碎，我倒是想问问您，您是读过书学过医的人，您的心里都咋着就这么歹毒啊？
0: 无毒不丈夫。喜来乐，你现在是变法乱党的同伙，我一句话就可以叫你死，一句话也可以让你活，你想不想活呀？
1: 想活又怎么样？
0: 想活，你就照着我的话去做。
1: 怎么做？
0: 只要你公开宣布，给格格治好了病是你蒙的，给王爷治鼻子流血的偏方是你抄的，沧州闹瘟疫，你往水井里泡药的那个法子，更是你偷我王天和的，怎么样？你只要这么说了，我就可以保你一条命。
1: 您就要我这几句话呀？
0: 嗯，这还不容易吗？
2: 容易吗？
1: 那就是说我得说瞎话了。
0: 有时候一句瞎话却能救人一条命，你好好想想吧。如果你不愿意这样，那就菜市口见了。喜来乐，你可别要名不要命，
1: 那人他也不能要名不要脸呐。

0: 十娘，咱到底去哪儿啊？这王爷也没权没势了，鲁正明也跑得没影了，这让谁帮忙，我心里也没主意了。
1: 赵天奎去，天奎，咱刚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这脸都撕破了，他能帮忙吗？
2: 德福，还愣着干啥？走啊！
3: 玉，
0: 姐姐，你们先去找个地方住吧。妹妹，你可不能去啊！那田奎可不是省油的灯。姐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犹犹豫豫的？只要能救出咱家老头子，我什么都不在乎。
3: 没事儿，十娘，那田奎不是特别喜欢老板娘吗？嗯，兴许还有门呢。
0: 你又在这胡说。
1: 你来了，找我干什么？喜来乐是不是你们抓的？哼，他是朝廷的要犯，抓不抓他，都是太皇老佛爷的旨意。你就甭拿老佛爷来吓唬我了，要不是你写的告密信，他也成不了朝廷的要犯。这次又是你刚刚离开了沧州，他就被抓了起来。
3: 这也是你搞的鬼吧？哼，你来找我，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把喜郎中从大牢里救出来。
3: 凭什么？就凭他救过你一条命。哼，他上一次为黄马褂的事吃官司，我已经救过他一把了。 我们彼此谁也不欠谁的。
1: 没有他当初救你那一命，你现在能当上官吗？

0: 你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吗？那现在有难，你就不能再帮他一次吗？更何况，他这次是和你有关系。
1: 哼！你们不是一点都不给我面子吗？你们不是想撵狗一样把我撵出来了吗？那就别怪我不讲人情了。现在想着求我了。
0: 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插头的罪人，谁敢喊我？杀人不过头点地，田奎，你积点德行吗？就像你说的，算我求你了，行不行？求我？哼，求得着吗？咱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啊？
1: 只要你把喜来乐从刑部大牢里救出来，你想咱俩是啥关系，它就是啥关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你都不明白吗？
0: 咱们俩订婚就得了，
1: 可你说翻脸就翻脸，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放心，只要喜来乐从大牢里出来。
0: 我就是你的，这话当真？
1: 我不跟你废话。这我就不明白了，
0: 你既然要跟我，为什么还那么煞费苦心的救喜来乐呀？
1: 我欠他的，他有难，我就得帮他。
0: 欠他的？你欠他什么？

0: 老佛爷，您该吃药了。老佛爷，您这是？
1: 太医院的药从来就不是个滋味，喝了多少天了也不见好，还灌他干什么？
0: 老佛爷，那您的病也得治啊。
1: 谁说我有病了？我不过是想调养调养。
0: 对对对，老佛爷哪有病啊，就是要调养调养。
1: 就是调养也得给我寻摸一点好药方啊，再弄这些苦药汤子我才不喝呢。哎，一笑堂那神医哪儿去了？听说跑到沧州去了。
0: 禀告老佛爷，那个喜来乐呀可是个惹祸的苗子，他因为窝藏变法乱党的事儿，被刑部给抓去了，还没来得及过堂呢。
1: 怎么不早说，就把他给我叫来，让他给我号号脉，听听他的，看我应该怎么调养。
0: 他可是个重犯，让他给您号脉，我怕。
1: 怕什么？他不过就是个郎中嘛。去，把他给我叫来。
0: 这。
2: 恭喜啊，喜郎中。
3: 怎么着，送我去菜市口啊？好，我早准备着呢。
2: 哪儿的话呀，我田魁怎么着也不能忘了你的救命恩德吧。可您现在是朝廷的要犯，死活不是我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呀。哎，正巧太后老佛爷要照顾郎中给他号号脉，我就全力的保荐了你。太后老佛爷还真点了头。这会儿啊，咱们就去见太后老佛爷。如果号脉号得漂亮。

0: 漂亮，没准老佛爷一句话能免了你的罪呢。怎么傻了？您啊，赶紧梳洗梳洗，打扮打扮，这可是去见太后老佛爷呀。
1: 待会儿见了老佛爷，说话机灵点，让他高兴了，说不定给你来个当场示范。还有，老佛爷要是问你他还能活多少年，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说出出来，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2: 这我就不明白了，当初是你出卖了我，怎么好么样的又跟我说起情来了？
1: 不是有人替你说情吗？要我死活保住你的性命。
3: 是谁？
0: 还能有谁呀？
3: 他去找你去了？
0: 他出了找我，他还能找谁呀？他死活要我帮你，我就不能不帮了。
3: 我不稀罕你帮我，
0: 帮不帮的，你不欠我的情，出去以后谢谢他就行了。

0: 报老佛爷，奴才把郎中喜来乐给您找来了。
1: 招他进来。
2: 喜来乐叩见太后老佛爷。
3: 这回给老佛爷叩头，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起来起来起来吧。
4: 谢老佛爷。
2: 老佛爷，
1: 喜来乐，你一个郎中怎么跟变法乱党搅在一起了？
2: 请太后老佛爷明鉴，喜来乐是被人陷害的。
5: 启禀老佛爷，喜来乐窝藏变法乱党分子，确有其事。
1: 行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王太医说你自己都招了，当初救靖王爷格格的命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是不是啊？
2: 回太后老佛爷，我给王爷家格格瞧好了病，那不是蒙的。
1: 那你拿几瓣大蒜把靖王爷鼻子止住血的法子是不是偷别人的？
2: 回老佛爷，给王爷的鼻子止血的偏方那是我想出来的。
1: 那在沧州往井里扔药包治好了瘟疫的法子是不是王太医的招啊？
2: 治沧州瘟疫往井水里投药的法子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招。
1: 王天和，到底你们谁说的是实话呀？如果真是喜来乐的招，叫他神医那也不过分吧。
5: 老佛爷，自古以来称得上神医的只有边雀和华佗，就连写本草的李时珍他都没有。
1: 得了，我知道干你们这行的谁都不服谁，甭管神不神医的，喜郎中给我号号脉吧。
2: 回老佛爷，小民不敢。
1: 为什么呀？
2: 回老佛爷，小民现今是戴罪之身，小民不敢。
1: 既然到了我这儿了，暂且把罪名搁一边，回头再说。来吧，你看看我还能活几天呢？
0: 喜来乐，你快去呀。老佛爷真会说笑话，您当然是神仙的身子，万岁的寿命啊。
1: 怎么样啊？
2: 老佛爷的脉象有点沉，吃几副药就得。

0: 西莱勒，说实话，我还能活几年啊？
1: 老佛爷，这不好说。
0: 恕你无罪，你说吧。三年。两年。一年。难道我连一年都活不成了？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神医吗？当年用几片豆腐就把珍妃的病治好了。
1: 老佛爷，那只是皮肉之伤啊。
0: 那富贵呢？那狗儿思春不也让你看出来了吗？
1: 老佛爷，那狗怎么能跟老佛爷您相提并论呢？
2: 喜来乐，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张嘴。
0: 随他说，随他说。当年你不是给靖王府的格格治好了怪病吗？
1: 老佛爷，给格格瞧病那法子怎么能用在您身上呢？格格他也不是病入膏肓啊。
0: 啊？这么说，我病入膏肓了？
1: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佛爷，我是说。是说，
3: 西莱乐，你啰嗦什么？太后老妃问你什么，你就应答什么。
0: 是啊，我还能活几年？你还没告诉我呢。
1: 既然是老佛爷非问不可，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老佛爷，您身子骨本来不错，可是治理国家操心太甚，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就大不如以前了。
0: 这话说得不错，可谁知道我的辛苦啊？那我该怎么调养啊？
1: 调养二字，老佛爷您可说到点子上了。先说这养。吃的补人，睡的踏实，少操心，多安逸，这就是养。调嘛，那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了。
0: 说说。
1: 调，就是调理调整，主要是心态的调整。老佛爷的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以我之见。主要是为朝廷的事儿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心血亏则气虚，气虚身子就软，身子软了人就懒，所以您懒得说话，懒得动弹，懒得吃饭，反正是一切都懒。
0: 难怪叫你神医呢，说得太准了，可不是吗？现在呀，我什么都懒得管。
1: 这就是说呀，老佛爷您真的该调调了。
0: 怎么个调法呢？
1: 小民斗胆问太后老佛爷，眼巴前儿什么事儿叫您最生气最走心呢？
0: 那还用说，还不是那些变法乱党的事儿。懒得管吧，又不能不管。
1: 老佛爷您要想调养好身子骨，就别再把那些事儿放在心上。
0: 那些事儿明摆在那儿，就是走心呢。
1: 其实还是有办法的。
0: 说。
1: 老佛爷只要把心思放开些，就比如对那些个主张变法的人，您就想啊，您就想他们也是为了大清国好，值不当的跟他们太较劲。要抓的能不能不抓，要杀的能不能不杀，这样老佛爷您就伤不着这么大的气了。
3: 大胆起来了，你竟敢在太后老佛爷面前为变法乱党分子辩护，
2: 这是你小囊中管的事儿吗？

0: 我这是说老佛爷的调养之道，并不是议论朝政。你们别插嘴，让他把话说完嘛。刚才说到，别生那么大的气，
1: 不生那么大的气，气血就不会郁结，气血流畅。
0: 精神头就足，精神头足，身子就有劲儿，身子有劲儿就不会软。好，好啊！从今儿起，这变法乱党的事儿，我就不管了，让袁世凯去管吧。我呀，不操心，不生气，不着急，好好的调养调养。小李子，
2: 在
0: 赏
2: 这。
0: 启禀老佛爷，小民不愿意受赏。哦，小民只请老佛爷恕罪。你瞧瞧，我倒把这个茬给忘了。天魁，喜来乐的案子到底要紧不要紧呢？
3: 回禀老佛爷，喜来乐不过是个郎中，对朝廷的事儿懵懂无知，实属偶然。老佛爷。 喜来乐窝藏变法乱党的骨干分子鲁正明，致使他至今还逍遥法外，这可是京城人人皆知的大事，处理他应该慎重。那你说怎么办呢？以卑职之见，应当叫刑部严格的审过、判了，再让老佛爷说句话，再议论从轻发落的事。
0: 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老佛爷已慈悲为怀。天魁，这法子行吗？回禀老佛爷，行。喜来乐，既然这样，你就再当几天囚犯吧。袁世凯一会儿就到了。 你们留下来，再跟他商量商量。
4: 这还不快谢恩吗？
5: 谢太后，老佛爷。

0: 天魁，这法子行吗？
1: 回禀老佛爷，行，行。
0: 西来乐，既然这样，你就再当几天囚犯吧。袁世凯一会儿就到了，你们留下来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这
2: 还不快谢恩吗？
3: 谢太后郎佛爷。

0: 禀报老佛爷，袁世凯在进宫的路上被变法乱党用炸弹给炸了。
1: 人给炸死了？
0: 回老佛爷的话，还有气儿，已送往医院了。
1: 凶手逮着了吗？
0: 已经逮着了。
1: 是哪个无法无天的？
0: 回老佛爷的话，凶手就是那个在逃的要犯鲁正明。
2: 鲁正明？太后老佛爷，这正是喜来乐窝藏的那个人。
1: 给我好好的审，把同党后台通通的招出来。
0: 那个卢正明已经吞下毒药砒霜
1: 死了，
0: 还有口气儿，怕是活不了了。
1: 人要一死，同党后台到哪儿去找？我要他活着，听着没有？王太医，你们去，怎么着也要把鲁正明弄活了。
2: 他吞药有多少时辰了？

0: 都已经大半天了，
1: 回老佛爷，已经大半天了。这砒霜的药性早已进了五脏六腑，怕是没救了。
2: 到节骨眼上，你们一个个的就都不行了，还让我调养呢？调养个屁！
1: 禀报老佛爷，微侄有个主意。
0: 就叫喜来乐去救鲁正明的命，他一准有办法。若是救过来了，就算他将功折罪了。老佛爷，这倒是个好主意。
1: 要是救不过来呢？
0: 救不过来，再审也不迟嘛。就这么着了，我倒要看看喜来乐是真神医还是假神医。
3: 香龙，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给你找了这么个将功折罪的机会。能不能把那个谋杀袁世凯袁大的凶手救过来，可就看你的本事了。
4: 我倒是可以试试，可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得见我的夫人和我的徒儿，得有他们帮帮手才行。
1: 他们现在就在旅店里住着呢。 配药熬药什么的，只要你把鲁正明的性命救过来，你就是鱼归大海，鸟入山林了。
5: 你说是谁？
1: 你的好朋友鲁正明啊。

0: 气囊中。你怎么来了？你们这些狗官，助纣为虐，祸国殃民，我大清国早晚葬送你们手。滚出去！滚出去！
1: 我得葬送你的
2: 手。鲁大人，鲁大人，
1: 狗官，
2: 鲁大人，你千万不能大声说话，您身上的毒性已经发作了，得赶快救治。我这有个土法，拿豆汁和米醋调和在一起，也许管着用，先解解毒。
0: 别，千万别救我。不能活着，
3: 别说傻话，躺着别动，米醋豆汁我都带着呢，我给你调去。
0: 别，我求你，我千万千万别管我，我绝对不能活着。
2: 你是我的兄弟，是我敬佩的人，你的死活我不能不管。

0: 求你，一件事，快，把我治死。
1: 不是说胡

0: 只知道救人，哪有害人的道理呀！别说了，西太后、杜撰专行、袁世凯、易守这天，他们在上面，我只有一个死。
1: 快点给我了断了吧！我求求你！
0: 不行，绝对不行，兄弟，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的手里头。你怎么这么糊涂？你不想想，你救了我，就是害了我。

0: 我现在这样，还不如死。你赶快给我一个了断，我九泉之下都会感激你。
1: 张平。

头子，这药都熬得了，怎么不倒出来呀？

琼华，老头子，你怎么糊涂了？砒霜和雄黄都性如烈火，这两个药要碰到一块儿，这不等于火上浇油吗？这鲁大人要喝下去，是必死无疑。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能怎么办？救他活了吧，那是害他；要不救他吧，我还得再回刑部大狱。
1: 这可怎么好啊？
0: 怎么好？他老是骂人家天魁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难道我喜来乐还能去做白眼狼？
1: 可是鲁正明要是死了，你也好不了啊。
0: 乔太后老佛爷这意思呀，我还不至于立马上菜市口，也就是判个十年八年的熬呗。
1: 老头子，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个两全的办法？
0: 我都想过了，眼巴前儿就一条路了。你瞧瞧人家北洋水师自杀殉国的提督大人，你再瞧瞧押往菜市口还喊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人家那叫爷们儿啊，人家是仁义立身，敢作敢为。你瞧瞧我喜来乐窝囊了大半辈子了，今儿我得做回爷们儿，大丈夫。

要得了。

您的到来。

0: 死了？你们这帮废物，一句口供都没问出来，就把人弄死了？
1: 袁大人，下官以为这个鲁正明死得可有些蹊跷。
0: 哦，怎么个蹊跷法？
1: 他刚刚还能说话，甚至骂人，怎么喝了喜来乐的药就突然断了气儿了？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下官不敢妄断，我只是怀疑这药里边有文章。
2: 药里有什么文章？
1: 我这只是猜测，要想得到证实，那就得找到他的药方和剩下的药渣。
0: 那你们赶快去找啊！请田大人和王太医务必把这个事儿给我查个水落石出，这事儿我要亲自督办。
3: 使不上了，只是让我给送个信儿，好让家里做好准备。
4: 姓田的，

0: 你可是打了保票，说把喜来乐从大牢里给我弄出来，现在人进了死牢，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能赖我吗？我在老夫人面前替他受了多少好话呀！啊，又把救活鲁正明的差事给了他，只要他把人救活了，他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可他偏偏又把鲁正明给治死了。

0: 说了，他要天天蹲在刑部盯着我唐山喜来乐，要救他谈何容易呀、啊！
1: 可你是刑部的官，你要是站出来硬硬气气的说句话，他喜来乐就有救。
2: 老爷，老爷，外面有一个叫玉儿的来找，
1: 是来找我的。
3: 奶奶请过来了，
4: 姐姐。
5: 玉儿
4: 啊，
5: 你先出去。
4: 哦，
5: 妹妹，来，
4: 坐下。
1: 哎，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整我的寿吗？快起来，
4: 妹妹。我这是诚心诚意的拜托你，
1: 姐姐，咱姐俩有什么话不能商量啊？你快起来，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起来说话吧。
4: 妹妹，刚才王爷家的瑞新来告信儿，老头子拿药药死鲁正明的事儿已经被王太医抓住了把柄，这一来，死罪是没跑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4: 猴子不能死，没了他，神医的牌子就永远挂不起来了，这一笑堂的医术也就失传了。
1: 这如何是好啊？
4: 这事儿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1: 姐姐，你快说，看我能做些什么？
4: 我只求妹妹好好照顾老头子，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要想老头子不死，只有我去顶罪。
1: 姐姐，这可使不得呀。
4: 我决心已定，该我做的我就去做。
1: 要顶罪我去。
4: 妹妹，我也不能生养，你活着生个一男半女的，还能给咱们家留下香火。再说了，熬药的时候你又不在，你去顶罪，人家也不信呢。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吧？
4: 咱们女人虽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到了老爷们落难的节骨眼上，该出血该掉脑袋的，咱也不能含糊啊。
1: 姐姐，
4: 我知道你是实打实的疼爱老头子，有你在他的身边，我就是心安的，心也踏实。还有，德福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知道他喜欢瑞星，可玉儿又喜欢他。你就做主吧，瑞心做大，玉儿做小，就都跟着德福过日子吧。啊，姐姐过去吃你的醋，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你生我的气，都是女人嘛。
1: 姐姐，

问一下，

0: 人生如戏啊。相中，在我的印象中，你到我们刑部大堂这回算是二进宫了吧？
1: 二进宫是不假，不过时过境迁，人生无常，这回跟上回可是大不一样了。
0: 那时候你有王爷出面保着，加上我能做主，各方通力，自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现在，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倒有心帮你，但是
1: 您别误会，我就没有求您的意思。自打变法失败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蛤蟆嘴大，耗子嘴小，当官的里边没有好鸟。您都混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再劝您田某人把友情良心放在第一位，那不是害您吗？
0: 行郎中，虽说我田魁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呢。你救过我一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虽说
1: 打住，您打住，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我心里都清楚。我给您瞧病就从没图过回报，我们行医之人就只管治病，救人做事凭良心，甭说是个人了，就是个狗病了，我都得给他瞧，瞧好了以后他再反咬我一口呢，等他下回病了，我还是得给他瞧。做什么都有他的规矩，就像你们做官的一样，你们的规矩是踩或者别人往上爬，我们行医之人的规矩就是救死扶伤，来不得半点私心杂念。
2: 救死扶伤？那你为什么故意把鲁正明给治死了？
1: 他是吞毒药而死，我只是无力回天罢了。
3: 笑话，你可是神医呀、啊！神医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
1: 也有治不了的病啊，比如缺德少良心、卖友求荣、蛇蝎心肠，这些我都治不了啊。
2: 那你说，你给鲁正明开的什么药？
1: 那药方子不是都在你们手里吗？一看就知道了。
2: 哼，药方子上是明的，你暗地里还下了什么药啊？
1: 放什么药？我不明白。
2: 得了，你个土郎中还在我王天和的面前耍把戏。来啊，

0: 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那副药的药渣子。这上头粘的什么？这可是你的药方子上没有的。
1: 药方子上有这味药啊？
0: 这上头粘的什么？
1: 这没粘什么呀。
0: 这么多年还会不认识，这是雄黄。药汤子里要是有了这味药，就等于是火上浇油，那就足可以让鲁正明咽气，是不是啊，西郎中？
2: 喜来乐，说，是不是你干的？
3: 不是，
2: 那这雄黄怎么跑到药汤子里去了呢？
3: 不知道。
0: 哎，喜来乐，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就。

0: 个人硬挺着了，快把那幕后指使人说出来，免得皮肉受苦嘛。
1: 没有幕后指使。
0: 不，一定是有人指使你杀了武正明灭口。这个人是谁啊？他还让你干什么？
1: 我就是一个瞧病的郎中，没什么后台啊。
2: 好几个喜郎中，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的。来人，大刑伺候。
3: 我冤枉，鲁胜明不是我要死的，我冤枉呀。

0: 请大人发落。
1: 好了，大人。

0: 严大人，我是来检举凶犯的。你索锦和？鲁正明暴死之案。
1: 疯了！别胡说八道。住口！
0: 胡适，
2: 那将你所知之情当堂陈述。鲁正明确实是被人害死的。哦，
0: 说，
2: 是怎么害死的？在药里做了手脚。
0: 谁？我。
3: 大人呐，大人，这胡说的大人！大人，你请，把他给我闭上！大人，请飞仙大人，先生，别歇着了，先生，你说是你干的？哎呀，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这我当然知道了，他吞服了砒霜，毒入五脏，只要在药汤子里放些烈火之药，就必死无疑。
0: 在药里下了些什么，才把鲁正明给治死了？
3: 雄黄。胡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知道这么下药啊？虽说我对医术不精通，但我在药铺子里待了这么多年，熏也熏出来了。治死个把人算什么？你要想死，我能给你开出上百个方子来。
0: 这就奇怪了，你鲁正明无冤无仇，为何要加害于他？
3: 谁说我与他无冤无仇？我与他有深仇大恨，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与他有何冤何仇啊？
3: 因为他净给我们家里找麻烦，我们在沧州待得好好的。 他硬把我们弄到京城来，又是给格格瞧病，又是给王公大臣瞧病，弄得那些嫉贤妒能的王八蛋，对我们起了加害之心，又是绑架，又是放火，我们全家为此担惊受怕的。你说，要是没有鲁正明，我们至于让那些王八羔子这么欺负吗？
0: 这也太牵强附会了吧！就为这，你居然就动了杀人之心？
3: 我还没说完呢。鲁正明给我们老头子保媒拉纤儿，千方百计的让他娶赛西施做小老婆，他还用靖王爷压我，强迫我让他娶赛西施。他虽没得逞，可是把我们老头子弄得从此花心不已。 再也不愿意跟我过踏实的日子了。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就这样被鲁正明搅得乱七八糟的。

0: 去鲁正明，我就恨得牙根痒，恨不得宰了他。终于机会来了，我们老头子在客栈给他熬药，我就趁老头子不备，将一包雄黄放进了他的药罐里。哼，还让这小子一命归了西。
1: 不知你撒谎，你这是想用偷梁换柱之计让喜来乐金蝉脱壳。
0: 他鲁正明害得我活守寡，我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啊、再说了，不管怎么着，我跟老头子是夫妻一场，我自己做的事儿让他顶罪去死，这昧良心的事儿咱不干，好汉做事好汉当，不像有些人竟躲在阴地里打黑枪。有本事你跳出来呀，正大光明的较量较量，学王八把脑袋缩硬壳里算什么老爷们儿？你看着我干嘛呀？我知道你是太医，这雄黄的药渣就是你挑出来的，你呀也就这本事。有本事你当初把格格的病瞧好了呀，把沧州的瘟疫看好了呀，这药渣儿你看得出来，这天底下的人渣儿怎么就没人挑出来呀？王天和，你就是天底下头号人渣。
1: 你这个泼妇啊，你竟敢当堂羞辱朝廷命官。
0: 我羞辱你怎么了？反正我也不打算活着回去。
2: 这么说你认罪了？
0: 对，我认了。
2: 拿笔录来。胡适，你愿意画押吗？
0: 画押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得把我们家老头子给放了。
2: 你认罪伏法，他就自然用不着再进大牢了。

0: 说话算话，放人吧。
1: 好，将喜来乐当堂释放。
2: 哎，田大人，光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你就放了喜来乐，这不大合适吧？

0: 说话算话，放人吧。
1: 好，将喜来乐当堂释放。
2: 哎，田大人，光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你就放了喜来乐，这不大合适吧？
3: 王太医，杀人不过头点地，真凶已经投案，再羁押喜来乐，我是要犯法的呀。
2: 袁大人，您看，
4: 放了吧。

0: 夫人呐，我回来了。这么些年，你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儿待着，闷得慌吧？还记得吧，夫人？
1: 该以前你生气，我就跪搓板。哎呀，我一跪搓板，您就乐了。我就愿意看着你乐呀。哎呦，黑龙江这么些年，没当你的忌日。我给您烧纸，我就跪搓板。哎呀，那个搓板都跪了好几个了，都叫我跪坏了。这搓板是个新的。夫人呢，你能看见吗？能看见吗？能看见你就笑笑。你让我听听啊，夫人。哎呦，我。

0: 就是我把灯符还有我那口子还几个孩子都带来了，让他们都跟你说说话。
1: 一生相伴
0: 这德福现在也能坐堂了。黑龙江这么些年我啥也没干，德福倒是在黑龙江有点名声，人都知道那个张郎中。

0: 大姐，我做了几样我拿手的菜，你也尝尝。孩子们长大了，都挺懂事的，你放心吧。来，快过来，给大妈磕个头。快，给你们师奶奶磕头。
1: 对，快跪下。

师娘啊，师父这回可是主动认罚呀，您做高高手，让他少跪一会儿。

0: 我爹还有没有救了？不好说呀，这该吃的药都吃了，剩下就看你爹的造化了。
1: 卢中啊，你跟老爷交往一辈子了，可一定得救救他。
0: 王太医对我有知遇之恩，不是我卢中不尽力，是王太医这病，他自己都治不了。
1: 那我就更没招了。
2: 老爷，
1: 老爷，
2: 咱家世代行医，伺候皇上、太后一辈子，
1: 轮到咱自个儿就没个救咱的人了吗？
3: 老爷，
0: 师叔，您倒说说，还有谁能救他的病？只要能找到，
3: 你要是能找着，我还想见识见识呢。

0: 天下之大，就再也找不出一个人来吗？老爷，你好命苦啊！
1: 爹。

0: 能治我的病啊。
1: 爹，您说是谁？
2: 还真是，也就喜来乐。
3: 他，
1: 喜来乐。
2: 喜来乐当年发配黑龙江，怕是早就死在那儿了。
4: 收着啊！大小辫儿啊！
5: 哟，媳妇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5: 谢谢爸！
4: 哎，师傅！哎，师傅！呵，哎
6: 呀，德福啊！啊，这房子得花多少租金呢？
4: 哎呀，您呐，甭操这心喽！您就坐着，在黑龙江待了这么些年，住了那么些年的地窝子，回到了京城，那还不得找一个透亮的地方啊，享享福啊！
6: 我想啊，你看看这么些年，嗯，你师娘的坟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这都是谁这么好心呢？
4: 我听那看坟的老头说呀，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姓田的田部长，年年派人去打理的。
6: 姓田的部长？
5: 爹。您以前救了那么多人，人家一准是来报恩的，你哪能都记得呀？我说呀，咱们也安家了，这安家呀也要立业，改天咱们挑好日子，把那怡孝堂的牌子挂出去。
6: 对，把石威天的招牌也挂出去，还是门对门。
5: 怎么不吱声呢？想什么呢？
6: 我想啊，咱原先怡孝堂的门脸如今不知挂的是谁家的招牌了。
5: 嗨，看看就不就结了，正好带孩子们去逛逛京城大街。
7: 好，说走就走。
6: 德福啊，带上你俩妹妹，叫上你儿子，逛大街去。
8: 哎，爹爹，那是哪儿？
9: 哎，那是皇宫呗。你这都不知道，里面住的是皇上。
6: 哎呀，现在没皇上了，都改民国了。
9: 哎，那您说的秦门、大石栏、左天坛都在这儿吗？啊，
6: 离前面不远，往前走就到了。
10: 我要去邪门。
11: 我要去大石栏。
6: 啊，行行行，好好好，叫你们叫你娘带你去。豆腐，哎哎。走，咱去办点事情。
12: 哎，好。
6: 你们先玩去吧啊。
11: 好，回来见啊。
6: 啊，回来见。
12: 别打我。
6: 走走走走走。
1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靠这边。哎，让靠边，靠边。啊，
6: 怎么了？
12: 等我这，等我这。
6: 怎么了？
12: 没看见吗？大官来了。
13: 是谁呀？
14: 这一带是京城城隍区。
12: 好，好，好，好，好，好。
14: 啊，商业地带。
12: 哎，那是怎么回事？
14: 这是皇宫。
12: 好，好，
14: 我们到前面看看。
15: 这不田魁吗？
16: 瞎说什么呢？那是国民政府田部长。
15: 田部。

0: 批给日本人的货齐了，这是清单。
1: 你是猪脑子，如今这天麻的市场行情正在吃紧，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哎，想不明白，那就再加一成。
1: 再加一成，再加两成。
0: 孟老板，
1: 卢中啊，什么事儿啊？
2: 这个月的工钱

0: 不是已经给你结清了吗？怎么嫌少啊？你不就是在我这做做堂吗？啊，要说我给你的这也不算少了吧？啊，说实在啊，要不是看在咱们两个过去的交情上，你就是哭着喊着求我也没门儿。
1: 是是是，
0: 鲁中啊，这可比不上早先你跟着王天和那个老家伙做事的时候了啊。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王天和那都要死的人了，你干嘛非要死心塌地的守着他干什么呀？
1: 我就是死心眼儿呗。
2: 怎么成了梦记广净才药店呢？
0: 那不是喜来乐吗？哎呀，这不是喜郎中吗？啊，真是山不转水转，咱们又见面了啊！怎么，流放回来了？啊、哦，身子板还行，啊，就是老的有点不像样了。哦，来看看您这老店，啊，怀怀旧。可惜他现在姓孟了啊！我这喜郎中，过去你可没少给我找麻烦，可我这人呢，嗨，从不计较。这么说吧，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这里边啊，坐堂的位置仍然给你留着呢。
3: 孟老板，
0: 真他妈不识抬举。
4: 少爷，少爷，老爷有救了，老爷有救了。
5: 怎么？
4: 少爷，这喜来乐他没死，他在京城把一笑堂的招牌又挂起来了。
5: 那咱们快去吧。哎，你这是怎么了？师叔，你怎么了？
4: 少爷，我去不合适。再说，就算是找着了喜来乐，他也不会给你爹瞧病的。
5: 为什么呀，师叔？
4: 说来话长。
5: 我听说了，我爹一直是喜来乐的对头。
4: 对头？死对头！喜来乐绝不会给你爹瞧病的。
6: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7: 哦，好，放这儿。哎呦！
5: 师傅，师傅，
7: 摆正了，摆正了。
5: 师傅，
7: 说说说，
8: 进货的钱。
7: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放这
8: 儿。我是说进货的钱没有了，
7: 找你二娘要啊。哎
8: 呦，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吗？
9: 家里头没钱了呀。
8: 租了这两门脸儿，添了这些个家伙事儿，俺们在东北的那点钱呢早没了。
9: 那咱爷们儿还开什么店呢？
7: 天桥摆地摊撂地儿得了。
8: 说相声去啊。俺这口条可不成啊。
9: 我成
8: 啊，
9: 唱烙子跟你师娘学过两句。
10: 请问喜郎中在吗？嗯，喜郎中，听说您回来了，特来拜访。
9: 您是？
10: 我是您瞧过的病人。
9: 哎呀，我瞧过的病人太多了，实在是对不住。
10: 没关系，只要我记着您就成了。要不是您当年救了我，哪有我今天啊。您这一笑堂今天又开张了吧？我这边有一把现大洋。哦，您能笑纳？
9: 啊，不不不不不不，这我
10: 喜郎中，我早就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报答您的，您就别推辞了。
8: 这怎么好意思啊？
10: 就当我借您的还不行吗？我告辞了。
9: 哎，这位夫人请留步，请。

0: 请留步。我从来没拿过人家的糊涂银子，麻烦您告诉我，我给您瞧过什么病来着？
1: 您还记得您给吴姑娘看病，药方子已经开好了，结果你又把它撕成了两半。
2: 我想起来了，
3: 甭说。
0: 钱这不有了吗？赶快进货去吧，等咱挣了钱再还给人家。走吧。
2: 想着。
0: 卢中卢大人。
4: 十多年了，喜郎中您还好啊？
0: 好，当然好了。
5: 托卢大人的福啊，俺们爷们儿不会死在你的前边啊。
0: 卢大人大驾光临，有何吩咐啊？
4: 喜郎中，十多年前你给王大人瞧病，说他是清窍失灵。现如今王大人已经病发，危在旦夕了。
0: 老天有眼啊，王天和也有今天呢。
4: 这王大人的病只有您能治。我说句不要脸的话，您救救他吧。
0: 亏你还能说得出口，他王天和害得我家破人亡，几生几死，居然还来找我给他瞧病。
6: 你还有脸进咱医校堂的门啊？啊！当年刑部判了我师父已经无罪开释，他王天和又上了折子给西太后，说俺们全家的坏话，把俺们全家发配到了黑龙江，一待揍了十几年呢，这是把人往那死路上逼啊！啊！他王天和得了这病，那就是报应。
0: 德福，甭跟他废话，送客。
7: 走。
8: 走。
1: 大胖，过来洗手来，快。
7: 找你妈洗手。
1: 来，去洗手。
9: 洗手来。
6: 师傅，您呐，犯不着跟他生气。他王天和竟然有求咱们的这一天呐，这是好事儿。吃饭啊！
10: 我说，你甭往心里去，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儿，该遭报应了。
0: 不见得吧？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孟庆和这个坏种不照样发大财？就连忘恩负义的田魁竟然也当上了部长。王天和如今是病入膏肓，难得还有卢中忠心耿耿地为他来求我，不见得吧？
10: 照这么说，你怎么不去干点缺德事啊？反正没报应。
0: 说的是啊，我怎么就学不来呢？
10: 这没干过？
0: 没干过。
1: 吃点鸡蛋。
10: 这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背着我姐姐隔三差五的往石碑天跑，干嘛去啊？
0: 干什么了？给自己找了个麻烦呀。
10: 什么麻烦？
0: 给自己找了个奶奶。
10: 这还差不多。
11: 奶奶，您笑什么呢？
12: 小孩子别插嘴，给奶奶说大人的事儿。
10: 走走走，吃饭去，吃饭去。
0: 好，吃饭。

0: 我往还来敲门，谁呀？
1: 你葛福兄弟，是我呀。
2: 你又来干什么？
3: 是谁呀？
2: 吴忠，我跟你讲啊，咱们是有深仇大恨。你让俺师父给王天和去瞧病，休想！
1: 我只想跟喜郎中说句话。
2: 说什么？滚！师父，您可别忘了师娘是怎么死的啊！
3: 有话说吧，我听着。
1: 当年是我们害得你家破人亡，可如今王大人病重，危在旦夕，天底下只有你才能救他一命，所以我舍着一张老脸来求你。我也知道，就算是我跪在地上给你磕三天三宿的头，你也不会答应的。
2: 你知道不答应，你还来干嘛？
1: 我只想问喜郎中一句话，这到底怎么着你才能答应啊？
4: 除非你能让我的亡妻死而复生。
2: 你要干嘛？
1: 人死不能复生，可我愿意一命抵一命。只要你去救王大人，我卢中这条命就是你的。
4: 王天和恶贯满盈，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1: 报王大人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嘛。

0: 他这个病
1: 不是一年两年了，当年在刑部大狱我就跟你姓卢的说过，他是痰火速盛，有轻巧失灵之兆，对不对？如今更是痰火煎熬渗水，致使虚者越虚，实者越实，不但轻窍淤阻，且肾是已竭，实在是功不两难呢。
2: 先生，请您务必要救救我爹的命啊！
1: 我尽全力就是了。我这有个方子，你按方抓药，让他连服三次，必会见好。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您说，您说。
1: 别跟他说是我开的方子，

0: 我压根儿就没来过，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0: 起开，起开，起开！来，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0: 老爷，老爷，谢谢你啊，神医，
1: 谢谢你，
2: 谢谢
3: 神医啊。
4: 这是谁呀？
3: 哦，爹，是我。
4: 啊！哎呀，我这嗓子眼里怎么一股油子碾子味儿啊？
3: 爹，刚才您被痰闷住了，要不是这点油腥子味儿，您恐怕就过不来了。
4: 这个治病，谁的招儿？怎么和喜来乐一个路子？怪缺德的啊！我又梦见他了，我又梦见他了。
3: 哎呀，爹，您不是在做梦，你。
4: 我不是做梦，他就是喜来乐，喜来乐。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你啊，一闭上眼睛就梦见你。他就是不饶我呀。
5: 你要是个孝顺儿子，你就千万别说我来过啊！
3: 哦，先生请留步。这个还望您务必收下。

0: 爹喝药了。
1: 喝什么药？我这病还能有什么药？
0: 爹，这药一准管用，三副下去保健好，您就喝吧。
1: 又是什么骗人的郎中来了？我说瞧不好的病，他就谁也瞧不好。别费那银子了。
2: 老爷，这药真的能治您的病，您就喝吧。
3: 老爷，快把药给喝了吧。
1: 这药是谁开的方子？
0: 您都病成这样了，还管那么多干嘛呀？您喝吧。
1: 把方子拿来，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0: 爹，先喝药，再看方子。
1: 这药开的。

0: 就能救我的命，这是喜来乐开的方子，是不是啊？喜来乐，他还活着，他又来了，是不是啊？
1: 是喜来乐，是他回来了，他也来过这儿，这药方也是他开的，
0: 他。

0: 也不吃他的药。
1: 爹，您这是何苦呢？
2: 老爷，过去的事就让他们过去吧。
3: 就是啊，老爷，你把药喝了吧。
0: 他喜来乐，赢了我多少次了？难道我老了老了，还让他再赢我一把？
4: 老爷，都到这份上了，您还较什么劲儿啊？只要他能救您的命，咱就叫他一声神医，又怎么了？
0: 我不能让他救我，不能！
1: 爹，您刚才赌的坛差点憋过去，就是人家拿灯油把您救活的。

0: 摄制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3: 如果能。

0: 城，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 幺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2: 陈鹤龙、
3: 魏楠、吴波、
1: 王成栋、
4: 葛大龙、
5: 马首、
6: 周鹏、
7: 周鹏、
8: 周志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1: 宁夏精打细算，从严从细，用好管好水资源，以有限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全面依法打击生态环境保护监测数据造假，全力守护蓝天碧水。
1: 西岐县残障女性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文学沃土，书写坚韧人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2: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走进海源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3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
4: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3: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2: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沙形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0: 就来自于宁夏。
1: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
2: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3: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企业呢，还有我们的那个射种阀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了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点。
1: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闽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
4: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5: 近年来，宁夏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6: 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慢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1: 家住吴中市高闸镇的马学兵打理着200多亩地，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用水的精细账。
7: 你要过去的大水漫灌，小镇一亩地都在400方水，现在在市里100多、200方左右就弄的，废料还剩。你看那废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剩的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1: 变化始于2020年的改革，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重组为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合作社成立后，高闸镇当年用水就节约了1000万方。
8: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有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1: 有了秩序，还要摸清家底。过去灌溉面积是笔糊涂账，水费均摊虚高。合作社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后面积从3.2万亩增加到4万亩，单亩水费从85元降至56.8元。更让农户惊喜的是，节水还能挣钱。
6: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7: 肯定高兴，哪有那个？关键最多那说睡睡个腿还是叫钱。现在别说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要谁能就念都念念，还能讲钱。
1: 不仅如此，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水资源实现了云端精细化管理。
9: 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万6千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线上操作的，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区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1: 农业省下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流向工业领域。
10: 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批，收益呢大概在3点几个亿。去年呢，是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1: 这场跨界交易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三方。

0: 共享。园区企业购买临时水权的成本也从以往每立方米2元降到了1元。
1: 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0: 与2020年相比，2025年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十四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
2: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虚假。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三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
0: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家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执法人员正对照资质设备、检测流程、原始记录和质量体系等关键环节进行突击抽查，
3: 查出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质量管理不到位、体系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持续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防线。
0: 今年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已对银川市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52家次，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在强化人防的基础上，宁夏正加速扩大自动监测监控的技防覆盖面，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为试点，全面推进社企排污单位监测设施标准化改造和安装联网，明确要求2026年底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完成设备联网，确保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0%以上。
4: 我们完善制度保障，出台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2项管理规定，把制度约束、现场检查、智能监控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这条底线。
0: 与此同时，宁夏正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数质执法平台，深化大数据、大模型技术应用，积极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执法，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5: 推动污染源监控设备全域覆盖，构建问题线索研判模型，实时预警异常数据。同时，我们加大对第三方监测和机动车检验机构抽查频次，从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以刚性执法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宁夏蓝天碧水。
6: 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自治区卫健委近日发布全区医学骨干培育实施方案。从今年起，宁夏将每年选拔100名医生，进行为期2年的重点培育。
0: 方案明确，被选拔人员实行限额申报、分级选拔、差额评选，通过持续实施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形成自治区级引领、市级支撑、县级夯实的医学人才发展格局。
1: 把政治素质、医德医风摆在首位，突出临床实际导向，将疑难重症救治、日常疾病诊疗等一线业务数据作为选拔评价的重要依据，引导医务人员深耕临床一线，确保真正把政治过硬、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人才选拔出来。
0: 方案明确，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支持，资金原则上直接拨付至培育对象所在单位。第一批全区医学骨干人才预计今年9月中下旬遴选结束，届时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公示和发布。8月4号，区直机关大讲堂第9课开讲，邀请中央党校、

0: 统一战线教研部统一战线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张博，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实践要求和原创贡献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专题辅导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三级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1: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年轻党员干部实施分层施教、分类指导，以思想认识融合为基础，推动机制、方法、责任和成效的全链条融通。
2: 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孕育出一群特殊的女性写作者。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
0: 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7个月大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入学的她，一本《射雕英雄传》为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她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
3: 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在读正写着人经历的时候，就是还捏着枕头还会嘴着边和头。感觉到农村女人，当时写字就是一种无法正面的形式，一直强着嘛，人都晓不得。
0: 2011年，赴县城陪读的王对平重拾梦想，没有专用稿纸，他就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登陆海外。
3: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对人心灵上的一种沉淀，对灵魂上的进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日记完全放在外面了。从心灵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4: 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位十分勇敢而且十分坚强的人，这种精神呢，同时也在不断的鼓舞着我，那有着更多的勇气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0: 与深耕半生的王对平不同，2006年出生的刘亦雪出生便与文学相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吉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的精神成长，父亲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她的人生坐标。他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作品。
5: 我小时候被爱抱着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大力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我不能保证我能够写一个作品，但是我前我就想用文字方式去做生活。然后活成一个好了。
0: 在西吉县1600余人的本土创作队伍中，王对平、刘亦雪是残障女性文学追梦人的缩影。他们用笔墨记录西海固的山乡变迁、人间烟火，也书写着女性坚韧自强的生命姿态。
6: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亦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她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生动阐释了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的人生真谛。
7: 7月30号，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园区当月新签约落地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43.0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4大重点赛道，精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焕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红景科技维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8: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呢，

0: 分两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亿以上啊。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力度和前景来说，应该是优于其他的算力节点，我们有信心然后来落地到这边来啊，跟着宁夏一起来成长。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共推进招商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6.03亿元。
2: 7月31号至8月2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重点文旅企业、景区及非遗传承人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系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宁夏7家旅行社与马来西亚多家知名旅游企业达成包机连线、航班签位等多项初步合作意向，3家旅行社成功签订4项正式合作项目，预计可引流马来西亚入境游客超2000人。同时，宁夏麻边文创、刘三朵八宝茶等特色非遗敲定长期供货合作。推广活动也搭建起宁马两地文旅交流、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常态化合作桥梁。
3: 来宁夏，给新民放个假。
4: 最近银川市夜间部分道路频繁出现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造成严重扰民，同时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猎鹰专项整治行动。
2: 这是前不久银川市区道路监控拍下的一幕。深夜时分，多辆摩托车引擎轰鸣刺耳，一群年轻人驾车追逐竞速，甚至猛然翘起车头，十分危险。
5: 这些车都是经过非法改装，造成严重的噪音扰民，同时呢，还经常伴随超速逆行、翘头竞速、随意变道，甚至结伙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 针对飙车团伙多在夜间出没的特点，银川公安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开展多警种联合执法，通过定点蹲守、夜间巡逻等方式，对涉案车辆频繁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布控。
6: 查获的这个违法行为人员，他主要还是以这个未成年人，年龄的在15至17周岁期间，他们为了这个寻求刺激去做这些炫技耍酷的一个动作。
2: 据介绍，除寻求刺激外，部分未成年人还将炫技视频发至网络博取关注，对同龄人造成误导。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违法人员36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马路不是赛车场，切勿为一时刺激以身试法。
7: 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出圈，不再局限于大型综合场馆，各类科普自然特色博物馆正成为大众游览的宝藏去处。
8: 谁说博物馆的参观只能走马观花？那么走进宁夏的昆虫馆呀，真正的研学课堂才刚刚开始。这里不靠展板说教，不做流水打卡，这里把科研的实验室搬进了展厅，让孩子们亲眼看、亲手摸、亲自观察。
2: 小小的展厅里藏着西北大地的自然奥秘。作为宁夏唯一的专业昆虫科普场馆，这里积攒了60多年的科研成果，馆藏昆虫标本达23万件，重点搜集保存了西北荒漠宁夏本土的特色昆虫资源。
9: 这里的讲解员还会给我们讲解哪些是害虫，哪些是益虫，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2: 宁夏昆虫馆依托宁夏农科院的科研力量，走出了传统科普模式，沉浸式科学实验最受孩子们欢迎。通过显微镜解锁昆虫的细微结构，每一处细节都让他们大开眼界。
9: 最感兴趣的是那个蝴蝶，我看到最大的蝴蝶有我的巴掌那么大，我非常感兴趣。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了各种相关的这个互动环节，比如说一些大的职业教育学院的，他们来了可以比对标本或者制作标本，中小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指导他们饲养昆虫或者进行这个显微镜观察昆虫。
2: 让展品活起来，让知识动起来。宁夏昆虫馆。

0: 展，用特色科普研学，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方寸展厅成为孩子们探索自然、增长见识的优质校外课堂。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今年以来，宁夏电网售电量持续攀升，上半年区内售电量达到541.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2.54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全网最大负荷达1765万千瓦，同比增长12.42%。固原市8月1号起对市区北京路、古堰街、六环山路、金河南街等路段实施供热管网先期改造，计划9月30号前全部完工。此次改造主要针对运行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的供热管道进行整体更换，提升管网承压能力和供热稳定性。
3: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河湖生态治理，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全域保洁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人力2.7万人次，调度作业船舶、作业车辆700余台艘，累计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滋生水草等各类河道杂物7000余吨，清理整治沟渠1000余公里。
2: 贺兰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举办，共有42家企业参加，为广大求职者带来620个岗位。活动还为县域优选重点企业、标杆企业开展专场宣讲，实现供需双方零距离沟通，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持续进行中，实景剧本杀、灵与失窃案集合 NPC 演绎、谜题闯关等多重互动玩法，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烟火人间宋韵流光汉服大赛也同样精彩，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0: 一山作品，一水润城，如今的宁夏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日常图景。
1: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湖城银川，在朝暮流转间，从一城之美感受塞上大地的生态之变。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

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实现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近年来，宁夏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3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
0: 为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固原市于8月1号起对市区北京路、古堰街、六盘山路、清河南街等路段实施供热管网先期改造，计划9月30号前全部完工。
2: 此次改造主要对运行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的供热管道进行整体更换，提升管网承压能力和供热稳定性。
3: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我们将尽量控制施工范围和占道时间，加强施工路段交通引导、施工现场管控，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通行的干扰。
2: 施工中将采取分段推进半幅作业的方式，做到完工一段、恢复一段、放行一段。固原市交警部门提醒，施工期间部分路段通行能力下降，市民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高峰时段尽量绕行，涉及公交线路调整的，请以市公交公司通告为准。
1: 贺兰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新百贺兰中心举办，招聘会共组织42家企业参加，为广大求职者带来620个岗位。
2: 本次招聘会打破传统招聘模式，将休闲场景与就业服务深度融合，工作人员为求职者讲解岗位信息，精准匹配意向，塑造出年轻化、场景化的夜间就业服务新模式。活动现场还通过趣味抽奖、政策问答等互动环节，将就业创业、见习帮扶、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送到群众手中。
4: 这边有一个护理院的岗位，我觉得和我的专业是对口的。我刚刚跟他们有留下我的资料。
5: 目前应聘来咨询的人有快10几个了。我觉得这种招聘会对于我们这种小型企业招聘人员来说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依托商圈夜间人流优势，这场人才夜市实现了岗位对接、政策咨询的一站式服务。当晚共吸引超500人次参与。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近年来同心县下马关镇大力发展设施大棚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种养品质，大棚果蔬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量稳步提升，成为激活村集体经济、带动乡村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2: 眼下，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集体种植大棚迎来葡萄成熟上市季，大棚里枣黑宝、芜湖翠宝等优质葡萄挂满藤蔓，果实颗粒饱满，品质上

0: 成，凭借优良品相和绝佳口感备受市场青睐。
1: 今年的葡萄我们整个三山锦村的葡萄呢有八个大盆，整个呢40,000斤左右。目前呢已经向这个企业和个人已经销售了将近7,000斤。
0: 据了解，同兴县下马关镇现有115座葡萄大棚，全部实行村集体统一经营、规范化管理。通过科学化管护、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葡萄产量与品质，不仅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还有效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还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岗位，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双向共赢。
2: 暑期自驾出游是众多游客的首选，安全驾驶，文明出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社会负责。自治区文旅厅发布自驾旅游安全提示，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旅游交通环境。
0: 市民游客自驾出行前应提前规划好自驾线路，节假日期间客流车流集中，建议科学安排出行时间，避开高峰时段，避免因客流拥堵带来安全隐患。行车途中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禁超速行驶，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毒驾等违法违规行为。如遇恶劣天气，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必要时驶离高速或寻找安全区域停靠，确保行车安全。
3: 自驾出行前仔细检查车况，确认油路、电路是否安全，随车灭火器是否完备好用，并检查相关证件、保险是否齐全有效。如选择租赁车辆出行，一定要选择合规供应商，并约定好安全责任。
0: 此外，自驾出行要保证充足休息，杜绝疲劳驾驶，车辆内切勿装载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确保旅行安全顺畅舒心。
4: 记者日前从银川文旅集团获悉，懒山公园成功斩获大众点评2026必玩榜银川上榜玩乐地。懒山公园凭借独一无二的贺兰山落日景观、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活动、全网持续走高的人气口碑脱颖而出，获评银川标杆网红打卡点位。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村近日组织开展移民妇女手工作品评比活动，村民们带来各类原创手工作品集中展示，让藏在乡村院落里的民间手艺、指尖创意焕发新生。
5: 以前做手工只是自己爱好打发时间，从来没有机会集中展示互相学习。这次妇联举办的手工作品评比活动特别好，不仅看到了邻里们各式各样的优秀作品，也学到了很多新的创作技巧。
6: 村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赋能增收，依托本土巧手资源常态化开展手工交流培训，搭建创作展示一体化平台，积极培育村级手工文创特色，带动更多妇女就地学艺，就近增收。
2: 8月3号，宁夏沙坡头景区、甘肃黄河石林景区、内蒙古通湖草原景区正式携手签约，合力打造宁蒙甘文旅精品小环线。
7: 由宁夏的沙坡景区、内蒙的通湖景区，还有甘肃白银市的黄石林景区呢，那我们打造了一个叫宁蒙甘小环线。它用将近400多公里的往返宁环线的旅程呢，串起了沙漠、草原、黄河、石林四种的极致的地貌景观。三个景区呢，我们进行了打包之后，以最低价格、最好的产品的展示，提供游客一站式服务。
8: 我们希望全国非得服务到通草原来游玩啊，感受我们的城市的大山啊，风景体验，激起了购票冲动。
9: 黄河石林它是那种苍茫。大自然造就的这种神奇的景象。
10: 这次三景区联动的
9: 整个既有资源的互补，既有资源的优势，又有游客的体验。
3: 贺兰县高荣村黄金油桃、北京7号鲜石桃陆续上市，赶紧赴一场采摘之约。
11: 这是咱们培育的那个黄金油蟠桃，这个桃子呀是咱们套袋子，这个口感特别好，吃起来特别甜，不但甜，而且有一个芒果那个浓香味。又香又甜，
12: 高荣村北京7号桃子，欢迎大家来拆摘。我不但北京7号，还有北京14号黄桃，大家都是河南人，一去

0: 8月1号，石嘴山市惠农区老党员朱先生因病离世，遵照其生前志愿，经家属一致同意，惠农区红十字会顺利完成遗体捐献交接。这是惠农区第7例遗体捐献者。
1: 我们作为儿女，还是尊重父亲的遗愿，希望他能另外一种方式留存下来，帮助社会吧。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2: 遗体器官捐献彰显城市文明，也是红十字会的重要人道工作。近年来，惠农区红十字会围绕三救三献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最大限度打消大家登记就一定要捐献的顾虑。目前惠农区已完成人体器官捐献7例，持续传播大爱事迹。
3: 近日在浙江宁波赛车国际赛道上，来自宁夏银川一中的李远完成了 F4 方程式赛车训练，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战车印上了银川一中校名。
4: 我是银川一中的学生，今年16岁，2024年开始接触的赛车。前段时间我完成了在宁波国际赛道 F4 方程式赛车的训练，这次驾驶的成绩算比较不错的了，车上特地印了一中的校标。平时课余我靠练习卡丁车来夯实技术，家里和学校都很支持我的爱好。虽然我日常一部分时间用来训练，但也没有耽误我的学习。赛道锻炼的专注力和毅力也能帮助我更好的投入学习。我的目标是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告诉他们学生也一定能行。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西夏陵遗产区全新引入的 VAR 智慧观景望远镜近日正式上线。透过这台融合增强现实与智能讲解科技的设备，游客不仅能将贺兰山雄姿、碑厅遗址、灵塔全貌尽收眼底，还能跟随两位穿越而来的党项族动画人物走进西夏陵，让沉睡的遗址重新开口讲述尘封往事。今年上半年，石嘴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033元，同比增加1,070元，增长5.4%，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绝对值和增速均位列全区五地市第二位。宁夏交通运输厅近日编制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其中提出，2026年底全区所有高速公路出口人工车道实现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根据最新气候预测，预计从8月上旬开始，我区将迎来花粉浓度高峰期，较2025年提前5至7天。另外，夏秋季是宁夏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高发季节，叠加效应会使花粉致敏的风险增高。公众需及时关注本地或出行目的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作为吴中市首个无人配送试点区域，利通区已在部分快递代理点投入无人物流配送车试运行。无人物流配送车只需快递员将分拣好的快件装入车厢，在手机 APP 上清点完成发车，车辆便自动启程，自主规划最优路线，驶向下一处接驳点，全程无需人工跟随，车辆自行完成配送任务。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向一名举报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群众兑现了30万元奖励，这是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建以来单笔金额最高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截至目前，我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共查实煤矿安全生产举报11件，累计发放奖励资金50.18万元。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近日联合多部门，组织辖区4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暑期消防站对外开放活动，在 VR 互动体验区，孩子们戴上 VR 头盔进入模拟火灾现场，经历灭火、逃生等环节，生动的体验形式，逼真的灾害环境，既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大家安全避险的意识。银川公安近日开展猎鹰行动，重拳整治非法改装、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组团飙车炸街等乱象。截至目前，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选购旅拍服务时注意核验经营。

0: 主体资质，规避预付消费风险。据全区12315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区共受理旅拍类消费投诉31件，投诉问题主要集中于虚假宣传、服务质量缩水、售后履约缺失及服务态度欠佳等方面。近日，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打造的原创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正式登陆爱奇艺平台。该短剧此前已在红果平台上线，凭借新颖题材与颇具吸引力的西夏历史探秘内容，积累了良好口碑。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夏季清凉油和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用药，但是它们的功效并不相同，切忌一起混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清凉油和风油精有何区别呢？清凉油里的樟脑本身是一个开窍的中药，所以它对于缓解头晕、头疼、鼻塞、中暑等症状效果会好一些。风油精中的水杨酸甲酯属于水杨酸酯类衍生物，具有局部镇痛、抗炎及消肿作用，临床主要用于外用缓解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红肿、瘙痒等过敏及炎症反应，亦可通过局部涂抹缓解伤风感冒引起的轻度头疼。日常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的人群，在使用含有植物精油的成分制剂时，不管是风油精还是清凉油，亦或是其他的一些软膏，都可能会出现烧灼、疼痛等过敏反应。烧伤、烫伤、溃疡等皮肤破溃的人群禁用，药物成分可刺激创面，加重疼痛，甚至延缓创面愈合。清凉油孕妇或哺乳期妇女慎用，或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风油精由于含有水杨酸甲酯的成分，孕妇和3岁以下的儿童要慎用。
2: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2026民族同心山海同行。
4: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369，小风天天有。建设之初的闽宁村条件十分艰苦，电视剧《山海情》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来自于当时的真实情况。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大家掌声欢迎。
5: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你好。
5: 我叫赵红，在电视剧《山海情》里面，我演了个小角色叫马红，也算是咱们闽宁村的第一代移民吧。当时咱们这个地方啊，没有现成的房子，当年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住处，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住的地窝子。

0: 走，你看这就是地窝子，就是咱们闽宁镇最早的移民待过的，他们住过的地方。上面用草帘子一棚压上土，就是他住过的地方。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1: 今天看到以后，我被深深的震撼到了。没有门，没有窗户，条件非常艰苦，但却有那么多人愿意留在这里拼搏，太不容易了。
2: 28年，弹指一挥间，闽宁镇从无到有，从穷到富。这个曾经的干沙滩，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特色养殖、特色种植、光伏发电、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为支柱产业的金沙滩。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当下宁夏红四补区吉梨迎来丰收，放眼望去，绿茸茸的吉梨铺满田野，翠色欲滴。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看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这个可以啊，多少钱一个？
2: 这个还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

0: 这是阿凡提的。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1: 买回去。小孩
2: 约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0: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1: 对，好像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0: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买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会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2: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约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约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约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约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İngiliz falan yok mu?
1: Belki mi İngiliz falan yok mu?
0: Aynen. Şimdi biz her terbiyatın çıkan çoğda hem de çırağı çıkıyor. Şuna dikkat etsin.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毛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个腿骨，这个是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的漂亮的。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